0: 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好大雨啊！咁大雨嘅情况之下，会唔会造成城市内涝噶？
4: 嗱，夏季降雨强度大，暴雨时间连续，范围较为之集中，部分地区排水设施唔健全、唔完善，排水就会不畅。喺呢个情况下，尤其系地势比较低洼嘅地方，更加容易引发起城市内涝。
3: 咁一旦发生呢个城市内涝嘅话，我哋应该点做呢？
4: 咁我哋就要密切关注天气嘅变化，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唔好外出。暴雨中行人应该就要尽量唔好赶路，并且迅速快啲到地势较高嘅建筑物之中暂时避雨。唔好喺涵洞、立交桥下、低洼地、较高嘅墙体以及系树木之下避雨。仲要多注意、多观察，避开正喺度打开排水嘅雨井盖啊！
2: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9: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7: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18: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9: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啊呢 part 当中有啲嘅社会热点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今日咧就即系以安全呢两个字为一个嘅重点啦吓。咁讲翻件事先，喺广州警方当中就获悉，喺9月25日嘅晏昼2点咁上下，咁啊收到我啲群众嘅报警啦，就话一名嘅父亲带住5岁嘅小朋友进山徒步，不慎咧就偏离咗路线，而两父子咧对于呢个嘅地形复杂嘅山路咧，又唔系好识路，于是乎咧就迷咗路啦。咁啊，小朋友亦都逐渐有些少嘅体力不支，情急之下，父亲咧就拨打咗报警嘅求助电话。
1: 嗯，系啦，咁当地派出所啦，亦都系组建咗呢个救援队，火速进山，争取喺天黑之前揾到呢两父子啊。救援队啦，就根据翻被困人员提供嘅手机定位，锁定咗搜救范围，通过微弱嘅信号啦，同父子两个人保持住联系，咁亦都系安抚咗被困人员嘅情绪啦，引导佢哋系辨认一下周边嘅环境，指导佢哋向一啲安全嘅路线靠近。咁救援人员则系喺 K 区嘅山路当中一路前行啊。咁经过3个几钟头嘅搜救啦，终于系喺天黑之前啦，顺利揾到咗呢对啦荡失路嘅父子，之后将佢哋安全咁送咗落山啦。
0: 咁警方都提醒啊，山林徒步要提前做好路线嘅规划，应该你选择嗰啲开发成熟嘅正规嘅登山嘅步道，千祈唔好擅自咁进入到嗰啲未开发啦、未开放嘅野路嘅区域，亦都要备好饮用水、充电宝、急救药品等等呢啲嘅应急嘅物资，确保手机嘅电量充足，以便真系万一遇险嘅时候咧，系可以及时去求助嘅。一旦真系唔记得咗路啊，荡失咗路，即系遇险嘅话，就要即刻拨打110报警啦，尽量留翻喺原地，或者咧去到安全嘅地带嚟等待救援。
1: 嗯，系啦，咁佢哋系喺25号啦，中秋节嗰日，我觉得啦，可能系为咗揾一个最佳嘅赏月嘅地方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可以赏月嘅地方，好似我哋嘅象山啦，都系唔错嘅选择。大家都系揾翻一啲比较成熟嘅景区啦。咁讲起景区啊，近排咧，我见到一条新闻都觉得几搞笑噶，就系广州有一个景区啦，发布咗一个野人 NPC 嘅招聘信息啊，引发好多网友嘅关注，甚至乎系报名啊。咁我从嗰个图片见到啦，呢、这个工作岗位其实系就系同啲游客进行互动，就系、是、唔限年龄啦，唔限性别，你系 I 人啦、E 人都系可以去报名参加，只系要求你要脑洞够大啦，又要玩得开，咁要做野人嘅经验或者系网感嘅就会优先录取啊。咁喺薪资方面啦，景区就话啦，一日有200蚊，仲包两餐添。咁工作时间啦，系从9月25日到10月7日期间，咁配合景区新开设嘅野人部落嘅项目噶。
0: 咁工作人员咧就表示，招聘嘅信息发布咗之后咧，好多人过嚟咨询。
1: 我都想去问一
0: 下。你谂下，200蚊又包你两餐，工资仲要系日结添，系嘛？咁即系其实你25号做到7号都有差唔多10几日啦、你计翻落嚟。都真係好多，好過好多打工仔嗰3-4千蚊工資㗎啦，嗰10零日啊。咁然之後咧，景區嘅人員都表示咧，就話有啲長期喺呢個景區做 NPC 嘅人員啊，咁有啲咧中意咧就抱住一個好玩嘅心態過到嚟，咁有啲咧覺得工作有啲壓力大，精神唔係幾好。

0: 我想揾个地方癫下咁样，或者都几新颖下嘅谂法。有啲网友就表示啦，好中意呢一种大声发疯嘅机会啊！
1: 系啦，咁讲起呢个野人 NPC 啦，喺之前啊，宁波嘅镇海、山海、九龙园景区亦都发布咗一则嘅野人 NPC 嘅招聘。嘅情況差唔多啦，都係日薪$200左右，包食住，咁亦都可以合法咁去發癲啊！咁相關負責人亦都話啦，佢哋第一期招18人啊，竟然有成600多人去報名啊，仲有啲人啦，專登係從四川飛過去寧波，係當地去應聘噶。咁仲有一啲啦，係58歲先至係第一次上班啊。咁亦都有人啦，將呢個做野人 NPC 作為係體驗100種職業嘅其中一站。咁佢哋都話啦，做野人開心。就好啊！
0: 嗱，头先你讲话58歲嗰个咧，就都算系几特别嘅一个嘅。咁呢个咧就系徐娟啦，徐小姐啦吓。咁屋企其实佢开公司，从来都未上过班嘅。呢一份工咧，可以讲佢嘅人生嘅第一份工啊。佢自己就介绍啦，平时嘅性格咧就几外向下嘅，日日都爬紧山，同野人差唔多。工唔工资咧就冇所谓，纯粹开心嘅啫。呢度咧就感觉上系比较有松弛感啊咁样。咁佢咧就系守住呢个嘅玉米摊。游客咧就俾3个部落币就可以体验到去剥玉米，咁啊人哋嗰啲 NPC 咧就跳舞，佢咧又会系跟住跳咯。佢话本来以前咧就18歲，而家咧17歲，更加年轻啦咁样。哇，即系其实呢个人嘅佢嘅心态真系非常之好啊吓。
1: 系啦，咁其实我都好想去体验一下。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景区咧都系开始招聘呢啲嘅野人嘅 NPC 噶啦。咁有专家就表示啦，景区野人 NPC 扎堆背后啦，其实系文旅消费底层逻辑嘅变化。咁佢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我哋邀请到新会区向日葵社工中心嘅莫庆林老师咧嚟到节目，咁同大家啦进行一啲亲子对话小技巧嘅分享嘅。先同莫老师打个招呼先。莫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咁请教下莫老师，亲子沟通当中啦，有啲乜嘢嘅有效嘅方式呢？
4: 其实想要跳出吵架指责的怪圈并不难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非暴力沟通的一个方法。跟孩子相处时，我们多站在他们的角度，听听他们的心里话，接纳他们的情绪，再好好的说出我们的想法，沟通就会顺畅很多啦。那这套沟通方法呢，一共分为四步：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它能帮我们改掉情绪化说话的习惯，平和的解决矛盾。想要用好它，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耐心倾听，多看见孩子的闪光点，这也是和孩子好好相处的基础。
2: 唔该晒莫老师嘅提醒。嗱，莫老师提到咧呢个非暴力式沟通啦，有四个核心步骤嘅。咁听日咧将会同大家咧就系一齐嚟学习一下。
3: 路无有故事，工会有温度。

0: 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他，他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他，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2: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1: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2: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是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另外，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号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八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农业普查日日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5: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

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心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赴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越贵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9月28号是深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广大选民珍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密切留意各自所在选区的投票地点和投票的具体时间。9月28号带上本人的选民证，按时前往所在选区参加投票选举，共同选出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理职为民的人大代表。9月19号 ,2026 月桂协作媒体加四个共享产业共创 K 匿名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大湾区展销市集人气十足，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以及匿名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生活优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现场还发布新宁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新会宁明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以图文纪实讲好月桂协作故事。9月22号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行动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行动中同步启动路面设卡盘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路面治安同交通安全双重防线。近日，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科普活动走进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江门校区。活动围绕药物滥用危害与防控、中医药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搭配和健康管理等主题，结合真实案例向广大师生进行讲解。活动中同步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以及知识产权、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吸引众多学生参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医联动科普模式，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宣传五准活动。连日来，我区将国防教育课堂搬进校园，在多所学校开展宣讲活动，其中兵教师退役军人、

0: 廖金伟先后走进敏华小学同东区学校，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的少尉少为主题，向广大师生讲解国防知识、国家象征等内容。某海军部队官兵走进江门市广雅中学，为高一级师生宣讲国防同海防的重要性，人民海军的光辉发展历程，并勉励青年学子牢记少年强则国强，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我哋今次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5: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末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6: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5: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6: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5: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6: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5: 冇错冇错，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情。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心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6: 反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高木市陆海门户枢纽，
5: 开展树云强基体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阳光新会。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旅也持续推陈出新业态、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出游体验。2026年9月26日是农历8月16，也是民间追月的日子。当晚，文人雅士游园会在新会书院举行，院内灯光造景、国风布景、一步一景、七扇魁艺、国风糕点等摊位错落排开，四雅体验区热闹非凡。月台上每半小时一轮的古风演绎接连上演，古琴、古典舞、古筝轮番登场。本次活动由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江门市新会区美术馆主办。这场游园会选在百年新会书院举行，是一场古建佳雅式的双向奔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7日22时，2026年中秋档9月25日至27日，全国电影票房超2.7亿元，观影人次超711万，放映场次超124万。广东省中秋档总票房超4000万元，占比为14.8%，稳居全国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为全国之首。美国东部时间27日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岭南瑰宝，因其独特的香气和多种药用价值而闻名。新会陈皮什么时候不需要晒太阳呢？不同年份的陈皮翻晒要求都不一样，6到10年的陈皮是皮的软硬而定，这个阶段晾晒为宜，避免暴晒。10年以上的陈皮，这个时候的新会陈皮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状态，只要定期检查，保持密闭存放就可以。新会陈皮的陈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心的维护和适当的翻晒，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陈皮的品质，令它成为真正的软黄金。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8: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7: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8: 推动私善、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7: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8: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

0: 真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者、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0: 深入实施8000万公尺，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

0: 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
10: 抓得爽唔爽啊？
9: 讲个秘密你知咧，
10: 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中秋假期，江门全域文旅活动多点开花，烟火气与文化感交织，让市民游客度过了一个韵味十足、热闹非凡的佳节。中秋假期各县市区市集亮点纷呈，其中新会大新路步行街举行月满冈州骑楼寻踪2026年冈州区中秋文化游园会，结合非遗市集、传统演绎与趣味互动，让群众在老城街巷中感受传统中秋韵味。江门各大景区也持续推陈出新业态、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出游体验。2026年9月26日是农历8月16，也是民间追月的日子。当晚，文人雅士游园会在新会书院举行，院内灯光造景、国风布景、一步一景、漆扇、葵艺、国风糕点等摊位错落排开，四雅体验区热闹非凡。月台上每半小时一轮的古风演绎接连上演，古琴、古典舞、古筝轮番登场。本次活动由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江门市新会区美术馆主办。这场游园会选在百年新会书院举行，是一场古建佳雅式的双向奔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7日22时，2026年中秋档9月25日至27日，全国电影票房超2.7亿元，观影人次超711万，放映场次超124万。广东省中秋档总票房超4000万元，占比为14.8%，稳居全国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为全国之首。美国东部时间27日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早晨啊，一起嚟关注下啦。星期一9月28号啦，我哋区嘅天气情况嘅。今日我区大致系多云到晴天啦，有分散嘅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系55%到90%嘅。预计我区咧29号多云到晴天，有分散嘅阵雨或者雷阵雨。30号到国庆节啦，咁啊局部地方会出现啲阵雨。咁啊展望国庆节假期啦，2号到4号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噶。今次天气预报同你关注呢度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

0: 闹的吗？
1: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2: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3: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4: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5: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4: 哇，值得点赞。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8: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4: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1: 嗯，
10: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9: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0: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9: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0: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Hello， 9月28日星期一，早上11点钟，今日嘅旅游探世界啦，有海林陪住大家。 系啦，呢两日啦，大家有冇感觉到咧？就话哇，好热啊，热到咧就又好似重回翻啦，就话即系我哋嗰个嘅暑热天时咁样啊。咁啊，究竟咩原因啊？原嚟受到呢个副高影响啊。咁啊，近日我哋区咧都系多云到晴天。咁啊，天气方面啦，系嚟得比较干燥一啲啦，体感又比较炎热、啊。所以咧，要提醒大家嘅咧，就话真系要多饮水啊，咁同埋咧，竟然咧嚟到秋高气爽嘅时节咧，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系嘛。嗱，未来嘅天气情况，嚟到今个礼拜啦，咪有冷空气南下，咁啊，南方嘅高温啦，或者有所缓解。其实中秋节假期啦，我哋即系呢个江南啊、华南地区啊，吓咁啊，亦都喺呢个偏西偏强嘅呢个副高副热带高压嘅控制之下啦，呢个秋老虎喺度发威嘅，咁啊高温闷热嘅天气咧就发展系增多嘅。咁啊，其实睇翻啦，就9月30号开始啦，咪有冷空气来袭啦。嗱，北方多地嘅气温啦，亦都会创出立秋之后嘅一个新低。咁啊，唔单止北方咧全面入秋啊，嗱，长江中下游嘅地区咧，亦都可能咧，就系有一个初秋嘅体验，即系话九月底到十月初啦，呢个冷空气南下之后咧，我哋南方高温咧就会有所缓解。好啦，咁啊，听落好似都系一个好消息，但系同时之间啦，就降温嘅话咧，都伴有少少嘅阵雨，咁要提醒大家啦，亦都系要留意一下啦。嗱，咁啊，今日到听日啦，多云到晴天啊，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30号啦，到国庆嘅第一日啦，就系局部地方有阵雨。咁啊，10月2号到4号期间咧，就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咁啊，少少嘅降雨啦，就为我哋降温啦，就系大概咧，就系2至4度之间咁样啦。咁啊，至少我哋体感上面咧，就话冇咁酷热啊吓。因为高温天气咧，的确容易引发啲中暑，严重嘅阵啦，就甚至乎会危及我哋嘅生命嘅吓。咁所以防暑降温咧，就不可以掉以轻心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系要注意翻啦，就系即系平时啦，喺啲高温环境之下嘅作业啊，又或者咧，就我哋出外去玩嗰阵啦，就真系唔好拣啦。就最热嘅时间啊，譬如话即系呢一个嘅10点打后啊，咪到下午2点之间，或者系非常之热嘅吓。咁啊，我哋亦都系要留意翻咧，就自己嘅呢一个工作嘅地方啦，居室啦，就话要注意通风啦。咁啊，适当咧就要开翻呢个空调噶啦吓。总之咧就防暑降温啦，就系我哋要少啲外出，多啲遮阳，多啲饮水，咁啊室内咧就要注意多啲通风啦，多啲休息吓，咁啊同埋多啲去留意下啊屋企嘅老人家啊小朋友佢哋嘅身体状况，咁啊千祈咧就冇俾小朋友单独留喺车厢里边咯，咁啊特别唔开空调嘅情况底下咧，哇呢个车厢里边嘅温度咧就非常之高噶。好啦，嗱，今日啦，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咧，哇，准备咗好多丰富嘅内容咧，就系送俾大家嘅。咁啊，过去嘅中秋节假期，咁啊，你哋系点样度过嘅咧？哇，发现我哋嘅新会啦，即系人气拉满啦吓，处处都系团圆嘅烟火气。阵间翻嚟啦，咪会同大家咧就系去睇一睇啦，我哋嘅新会啦，吓咁啊，呢个中秋假期有几热闹㗎？

旅游探世界咯，嗱咁其实我哋睇翻啦，就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咁今日翻工嘅时候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问，哎呀中秋去咗边度玩啊？咁样都算系咧，就话拼凑有三日假期啦，咁啊，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选择咧就话近近地周边去玩一玩咁样，咁啊到我哋一啲乡镇啊吓，咁又或者咧就话哇三日时间，其实有啲朋友咧都真系可以去三个钟嘅车程嘅地方啦，咁一个咁样嘅大湾区之旅啦，咁亦都系非常之远。咁有人咧就即系中意喺呢一个中秋假期咧，就话我中意留喺屋企，一家人团聚吓，咁啊聚埋晒啲亲朋好友一齐啦，就过翻呢一个嘅热闹嘅中秋，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嗱，咁啊呢个月圆中秋咧，欢乐咁样落幕啦。嗱，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啦，唔少去各处啦，可以讲得上都系热闹上线嘅。我哋一啲嘅景区景点、历史街区、乡村田园啊，咁仲有夜游市集，人气咧都系持续走高。咁各类嘅民族体验啦，咁仲有国风活动啊、美食市集咧轮番上演。游客同市民啦，咁喺呢度赏月、逛街吓，咁仲有咧就品下美食，度过氛围感满满嘅团圆佳节啊！全区我哋中秋佳节嘅文旅市场啦，呈现出人气旺、活动多、烟火浓嘅喜人态势嘅。其中啦，睇睇中秋假期啊，我哋生活各大嘅目的地啦，咁啊亦都系迎嚟客流嘅高峰，好比如龟峰山啊、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陈皮砖，咁仲有咧就系陈皮古道、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等等啦，呢啲热门点位嘅游客嚟讲咧，都系络绎不绝噶。嗱，期间啦，咁啊睇睇我哋小鸟天堂方面啦，又有啲嘅门票优惠啦，咁啊梁启超故居啦，咁啊又有呢一个嘅中秋嘅手作坊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书写嘅体验啊，做手作啊，咁啊古德温泉度假区啦，咁亦都有一啲嘅门票嘅福利噶吓，一地两全啊，咁啊而且中秋限定嘅草坪星空音乐之夜啦，咁亦都系火热咁样开演。陈皮古道啦，有呢个猜灯谜嘅游戏啦，咁真系好多俾大家咧，就话一站式咁样啦，就系游玩，咁啊又研学，咁啊然后咧就系又有礼物啦，吓咪又可以试到我哋特色嘅陈皮宴啊，咁样吃喝玩乐啦，全部都有真系奖品啊，咁啊福利啦，咁啊个个都攞到手软噶。文旅啦，大火我哋嘅美食消费，咁啊古井烧鹅、陈皮家宴、石板沙河鲜，咁仲有渔港海鲜呢啲我哋生活特色嘅美食啦，亦都深受住游客嘅追捧。嗱，陈皮伴手礼，咁啊仲有呢个农特产品嘅热销、街区餐饮、乡村农庄啦，咁可以讲得上系座无虚席啊！咁啊，大家一路游山玩水，一路咧就品味我哋地道嘅生活美食，游玩加美食组合，亦都成为好多游客嘅中秋标配啊！中秋期间啦，我哋新会万达嘅广场，仲有咧就系新会大融城、时代 ITC 啦，同样都系纷纷发力嘅非遗展啊、中秋游园会啊，咁啊企一啲嘅舞蹈展演、鱼灯制作咧，轮番咁啊登场，非遗同国风嘅碰撞啦，咁啊大人同细佬咧都玩得尽兴啊！另外啦，中秋期间我哋收回传统嘅民族同埋新潮玩法啦，碰撞出满满嘅火花。大新路步行街啦，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啦，热闹开张啊！嗱，猜下灯谜，逛下墟市啊，仲有咧就系寻下骑楼，重现我哋老江州嘅烟火气。嗱，收回学宫咧，亦都系模拟考古啦。仲有呢个国风游园啦，带大家去穿越千年嘅苦学。咁另外宏达堂陈皮庄园啦，咁有呢个国风雅集啦，陈皮宴学感受我哋嘅地道葵香嘅韵味。各个镇街啦，都有呢个猜灯谜啊、游园会啊、非遗亲子手作啊、广场舞啊、篮球友谊赛咁样接连不断，令到团圆佳节啦，咪既有文化味又有人情味。

嗱，守护住大家呢个团圆之旅啦，我哋生活假期啦，咁啊，亦都呢个文旅亦都咧就话平稳有序咁咧就开展住啦，吓咁啊，特别我哋一啲嘅值班值守啊，吓一啲嘅志愿服务啊，文明引导啊，安全检查啦，咁啊都系同步咁样到位嘅，咁啊各个景区啦亦都优化咗唔少嘅服务啦，做好晒一啲嘅客流疏导，全力保障我哋嘅游客啦，就系、是、一啲嘅游玩体验，令到大家咧真系玩得开心。游得安心啊！嗱，咁啊，热闹虽然系落幕，但系美好不打烊。三日之后，嗱，我哋翻工，即系呢个礼拜特别开心系嘛，因为翻三日工又迎嚟我哋嘅国庆七天长假啦。咁啊，届时大家啦就亦都会有更多可以体验到我哋啦，就是、新会嘅呢个文旅活动。咁啊，从古韵书院到生态田园，咁啊，从非遗体验到呢个潮流市集，精彩啦，就系层层咁咧就话叠加吓，咁啊，惊喜啦，处处相连嘅。诚邀各位嘅宾客朋友啦，就是、再次走进新会啦，将未完嘅写意啦，续写成呢个旅途嘅下一个新嘅篇章。咁啊，喺国庆嘅烟火同埋欢笑里边啦，咁大家一齐不见不散啦。

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5: 奔赴山海。
8: 呢、这个秋日啦，咁啊的确旅游探世界啊，咁啊喺我哋新会啦，咁啊就可以哇感受到咧，就话呢个青山绿水啊，咁啊感受到咧就系呢一个秋意之美。嗱咁啊近日咧，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石碱段嘅观光专线啦，就正式投入到使用啦。咁啊呢一段嘅线路咧就串联咗龟峰山同埋石碱公园啦，就系、是、两大个片区。咁啊各位市民游客咧就可以搭乘观光车咧，就系、是、往返两地。咁啊假期出游咧就有多一啲嘅选择啊。特别咧就系、是、一啲嘅朋友啦，就即系话唔想咧，就话即系话咁嘥体力咁样吓，咁啊又或者有啲咧就话，哎呀已经系多年咧就未有嚟游览啦，就系、是、我哋嘅龟峰山啦，咁啊以及咧就是、石碱公园嗰边嘅片区，咁啊今次咧就系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咁样嘅观光车嘅呢个嘅线路嘅开通啦，其实都真系方便咗唔少嘅朋友噶吓，咁啊真系可能有好多朋友即系话多年重游啊，亦都系早早嚟尝鲜啦，咁啊。沿途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就系两边好茂密嘅呢一个林木啦，吓咁啊，一路咁咧就奔赴去石碱公园嗰边啦，咁啊，沿途嘅呢个山林美景吓，咁啊，再有咧就湖光山色，哇，真系非常之靓啊！其实呢个观光专线咧，从6月份咧就启动试运营到而家啦，咁呢个线路咧就系、是、整体运行都非常之平稳嘅，咁之前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亦都有嚟尝试噶啦。

0: 系啦，咁希望大家啦，亦都系可以啊，趁住呢一个国庆假期期间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啊嚟，亦都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咧，就系我哋嘅龟峰山美景啊。
1: 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一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逢9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我国法定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而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同时，本法亦都为大家维护自身合法的民族权益，参与民族团结创建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依据，而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等章节条文中，分别明确政府部门、学校、媒体、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的法定职责，引导各类主体结合自身的职能参与其中。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下来没呢？民族团结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各族群众都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好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统战部提供。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2: 叔叔，早晨啊！
13: 早晨啊！
14: 啊，唔好意思啊！
15: 唔紧要，唔紧要，我识噶。
1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7: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3: 先生，你嘅餐到啦。
1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8: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8: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8: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0: 夏日蝉鸣，
2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2: 拥有明媚好心情。
23: 剪辑最美风景，
24: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叹世界，
25: 旅游叹世界，
2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0: Hello， 早上好啊！今日旅游探世界星期一啦，咁有海林咧就系过嚟代代班啦，吓咁啊过完我哋呢个中秋假期啦，咁啊好快又迎接我哋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嗱，咁啊嚟睇睇咧就省呢个文化和旅游厅方面呢个数据啦。咁啊中秋假期啊，广东省文旅市场嘅热度咧持续攀升，文旅嘅消费活力咧亦都系充分咁样释放嘅。是中秋假期三日时间，全省接待的游客达到 2481.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8.9%， 而且实现这个旅游花费达到 125.5 个亿。这个旅游的花费方面也增长 27.6% 那么多的。可以讲得上啦，中秋假期啦，咁大家嘅呢一个出游热度高涨，而且尤其是呢个乡村游热度咧就系好高涨啊，充分体现到我哋嘅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一个实践嘅成效啊。全省各地都依托住好特色嘅一啲文旅资源啦，紧扣住我哋中秋节嘅主题啦，咁组织住啦就系形式多样啊，内涵丰富一啲嘅文旅活动，咁而且咧就大家都系以呢一个嘅中秋团圆嘅主题啦，去深挖我哋广府啊、潮汕啊、客家一啲岭南特色嘅文化资源啦，推出一批咧就系沉浸式、互动性嘅一啲嘅文旅项目噶。比如广州方面就举办了一个红关晚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雕塑作品展。深圳也是深入融合盐田的本土非遗和一些传统灯艺，还有这个现代光影技术打造了一个观灯赏非遗互动学传承的一个沉浸式的灯会。珠海啦就依托住呢一个嘅港珠澳大桥啦，推出呢个千秋伶仃洋一桥越古今嘅呢个中秋主题活动啊。咁以呢一个国风传统文化做一个核心，开展呢就系一啲诗词背诵啊、知识问答啊，仲有趣味互动啊咁样嘅活动。咁而我哋江门赤坎华侨古镇啊，咁就以呢一个赤坎星明月作一个主题啦，布设咗一啲巨型嘅月亮装置啦，咁呢个百年骑楼披上梦幻嘅月光纱衣啦，天上明月同地上的皓月就是交相辉映，真是美轮美奂。另外汕头方面就有这个潮汕拜月娘的习俗，也都有他们很多的不同的公园、农场的场景，就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拜月体验。潮州呢，他们就有一个的金秋社光月下共欢的这个他们春晚的示范演示活动，一些的中秋草地歌会、潮州晚会、潮音雅韵欣赏会、 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另外揭阳嗰边啦，一个

理想古城和美揭阳啦，咁啊亦都系有一啲嘅特色嘅文化慰问活动啦，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感受咧，就话好地道嘅潮汕烟火同埋岭南文物嘅。2026年啊，广东金秋嘅文旅消费季啦，咁啊启动到而家啦，面向我哋境内外嘅啲嘅来粤嘅游客朋友，同埋我哋广东本地嘅居民啦，共计发放咗有3000万元嘅呢个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咁啊覆盖住一啲酒店啊、景区啊、旅游线路啊，仲有游轮、游艇、沿河康养一啲嘅新嘅业态，咁啊有效咁啊激发一啲嘅消费潜力。仲有咧，就喺中秋期间啦，咁啊，全省20多个公共文化场馆啦，咁亦都实行咗一个延时开放政策嘅，咁啊，各级嘅文化场馆啦，亦都紧扣住中秋嘅主题，推出一批公益性、普惠性嘅文化活动，咁啊，满足我哋群众嘅精神文化需求啊。都系睇省博物馆方面啦，咁亦都围绕住我哋传统嘅节日文化啦、艺术美育啦、自然科普，咁仲有展览体验咧四大嘅板块啦，咁推出系列嘅活动噶。另外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啦，咁亦都精心策划咗啦，就系一啲嘅碳非遗嘅中秋系列活动嘅，咁啊有组织呢一个嘅磡池啊、佛山彩灯啊，咁仲有瑶族嘅长鼓制作技艺啊呢啲嘅非遗项目啦，现场展演。另外啦，仲有呢一个省文化馆方面啦，亦都有推出跟住春晚游岭南嘅呢个旅游线路推介活动啊，咁啊串联我哋全省咧121个春晚嘅举办地，嗱喺以呢一个云上春晚加路线推介嘅一个视角啦，就系展现南粤乡村嘅独特风貌啊。系咁啊，浓情中秋啦，咁啊呢一个嘅中秋假期啦，咁大家咧都过咗一个非常之难忘啦吓，愉快嘅假期啊吓，咁啊真系谂都开心系嘛，翻3日工咧就可以有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唔知道你嘅国庆假期咧安排好未咧？嗱，阵间啦，我哋呢个嘅旅游探世界啦，咁啊继续都有好嘅旅游目的地推荐俾大家噶。

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咁啊好快就要嚟啦，咁啊大家啦就会系提前做好晒啦，就系、是、一啲嘅计划啦。嗱，金秋送爽，瓜果飘香，中秋国庆双节嘅假期啦，咁啊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新会啦，就品尝下我哋嘅大宅祠橙啦，仲有崖门嘅青蟹，因为呢一个咧亦都系迎嚟一个最佳嘅赏味期啊。金秋时节橙圆香啊，这个橙香满园。近期咧，我哋新会嘅大宅祠橙咧，亦都抢先上市啦。嗱，个个咧就系圆润饱满啦，挂满枝头。咁啊，为我哋嘅假期咧就系增添一份啦地道嘅鲜甜感啊！嗱，据嚟自咧就系大宅镇啊沙涌村嘅桂贤水果嘅啊专业合作社嘅负责人啦，钟桂贤讲到啦，嗱今年因为雨水系比较充足，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嗱池橙嘅成熟期咧就比往年咧提前咗一个节气嘅，咁啊产量咧亦都系随之增加咯。嗱，按佢哋嘅果园嚟计啦，咁啊预计嘅亩产啦就会去到4000斤，比往年嚟讲啦增收大约1000斤嘅，咁而且品质啦就系更胜往年。嗱，睇到咧，农户咧就系佢哋嘅呢个面上咧，都系即系洋溢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喜悦嘅吓呢个表情。嗱，咁而家睇翻啲大宅祠橙咧，单果啦都有3到6两啊。咁啊，最佳嘅糖度咧就喺大概11到13度之间，甜而不腻。所以大家咧就话，咁啊去选择咧就话拣呢一个嘅大宅祠橙啦，就系、是、要拣嗰啲咧就话，果形咧就有少少椭圆啦，表皮圆滑啦，就系上果啦吓。咁而且咧佢上市嗰阵嘅呢个果皮嘅啊颜色咧都系黄绿色，唔好以为个绿色就唔甜，其实个黄绿咧都已经咧就话好清甜噶啦。咁当然啦，放一段时间啦，全身变到黄咁咁啦，就系、是、呢个口感系会更正嘅。嗱，呢一个嘅大宅祠橙嘅采摘期啦，咁一路会持续到11月嘅中下旬嘅，咁所以咧就每一年咧都有唔少嘅呢个老客户咧系提前订咗货噶啦，咁果园方面咧，佢哋都会系全国发货噶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想亲自咧就话去到呢一个田间去采摘嘅话咧，咁去果园采摘嘅话咧，咁大家就要趁早啦吓。除咗呢一个大宅嘅祠橙之外啦，我哋崖门镇嘅青蟹咧，亦都抢先上市啦。咁连日嚟啦，咁喺当地一啲养殖场啦，咁啲蟹档啦，都系一派好繁忙嘅景象嘅。嗱，一只只肥美生猛嘅青蟹啦，咁啊正系从呢个崖门啊发往全国各地。嗱，据养殖场嘅负责人啦，就系明哥介绍啦，吓，其实而家一年四季都有蟹食噶啦，咁不过咧最好食嘅都仲系中秋国庆呢段时间，咁有啲蟹特别之肥美，尤其是咧就系蚬仔蟹啊。

0: 嗱，咁啊国庆之后啦，咁啊大家就可以食呢个膏蟹啦、肉蟹啦，吓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嗱，咁啊，据呢一个嘅负责人介绍到啦，咁啊，而家咧就系佢哋呢一个蟹场啦，咁啊，一般咧都会系即系有好多嘅一啲顾客朋友啦，就会系去订货啦，咁啊，佢哋嘅呢一个蟹咧就会发到去上海啊、广州啊、佛山啊等地嘅，咁啊，中秋节前后咧都唔少外地嘅食客咧就系正系等住呢口嘅鲜味啊。嗱，咁呢一个嘅今年啊，咁啊呢个气候方面啦，咁啊都有呢个影响啦。咁啊，无论系海捕啊，定系养殖嘅青蟹，其实呢个数量相比上年嘅同期嚟讲咧，系有所减少嘅。嗱，量虽然少咗，但系价格啦，同往年同期咧都大体持平嘅。咁啊，所以咧就话，即系目前嚟讲啦，呢个嘅蟹价啦，吓咁啊都系有呢个浮动。咁啊，要尝鲜嘅市民啦，就要即系赶紧要下手啦，吓。趁住呢个假期啦，咁啊欢迎各位嘅食客朋友啊，咁可以去到我哋嘅大宅果园啦，亲手去采摘下呢个池橙，感受一下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枝头嘅清甜果香，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奔赴崖门啦嚟品尝下呢个肥美嘅青蟹，漫步下我哋嘅银湖湾啊，饱览下我哋嘅滨海风光，体验渔家风情，咁喺葵香大地咧嚟开启一场咧就系丰收之旅噶。
1: 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星期一嘅旅游探世界又系海林代班一下吓，咁啊，其实咧咪都推荐咗唔少嘅好地方俾大家啦，咪过到嚟我哋新会啦，就系、是、去探寻一下啲嘅美景啦，以及美食啦。嗱，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系立足住我哋嘅乡土资源啦，以农为底，以民著云，以旅兴村啊，亦都探索呢个农民旅深度融合发展一啲嘅新嘅路径。嗱，咁啊，作为江门啊台山市嘅8000万公尺咧，一个嘅稻香漫步啊，一个嘅镇。村片区组团嘅一个核心引擎项目，广东第一田台山中国农业公园啦，咁亦都会系今日啦，就系举行盛大嘅揭幕仪式，并且咧会喺10月1日咧正式对客开园噶啦。广东第一田啊，佢就喺台山市都福镇啊，中国农业公园之内嘅。咁啊，坐拥五镇连片啦，就有22.5万亩嘅稻田嘅呢个核心腹地啊。嗱，呢度系我哋中国优质丝苗米之乡啦，汇聚咗台山大米、台山青蟹、台山鳗鱼、台山蚝四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就以这个广东第一田就以一粒米作一个叙事主线，串联了这个粮食种植啊、智慧管理啊、农产展销、农耕研学，还有就是休闲餐饮、艺术策展和田园度假，就构筑起这个嘅产一产守粮安，二产强米业，三产做体验的这个三产深度融合模式啊。嗱，呢个项目咧就将广袤嘅农田啦、厚重嘅侨乡，仲有静默嘅村落，以及咧就系丰饶嘅海岸物产啦，串珠成链啊，咁啊打造成啦就系呢一个产学游食住娱啦全链条嘅农民旅嘅呢个超级度假区，唔单止激活咗咧就系乡村沉睡嘅资源啦，更加之成为咧就系台山以呢一个农业赋能民旅，咁啊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一个生动嘅实践，亦都为我哋嘅8000万工程落地建后咧就系写落浓墨重彩嘅一笔嘅。系啦，嗱咁啊，呢个首开区域啊，嗱国庆咧就会系盛装迎客，咁啊今次嘅呢个嘅区域咧都系以呢个多元嘅场景啦，同埋丰富嘅活动啦，为各位游客咧就呈上一场田园狂欢嘅，咁对呢一个嘅对田艺术馆啦吓，咁啊仲有呢一个火车餐厅啦、稻田小火车、3D 稻田画等等呢啲核心业态啦，就全面咁样亮相嘅。嗱，游客啦可以漫步下呢一个嘅田埂啦，打卡梵高画廊，仲有呢个稻田天梯，咁啊呢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啦，咁等等啦，都系非常之出片嘅吓。咁亦都可以喺呢一个稻香里边咧去感受艺术同埋农耕嘅奇妙碰撞，咁啊尽享亲子同游啦、休闲度假嘅乐趣。

咁年尾到明年初嘅时候咧，佢哋主打嘅呢个台山融合精致料理啦，咁啊到时咧亦都会亮相，咁可以咧欣赏一线嘅田园景观嘅啊呢个对田火车餐厅啦，亦都系承载我哋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历史嘅新宁铁路博物馆。咁啊稻田观景高塔啦，咁呢个丰收塔咧亦都会陆续咁啊呈现，咁呢个咧大家亦都系期待嘅。

系嗱，文旅嘅体验多元啊，全域色尘浸啊，吓咁啊，开完首周，从今日开始咧，亦都系推出咧，就系、是、一个嘅门票限免嘅一个早鸟体验啊，咁亦都诚邀大家啦，就系、是、共赴呢一场啦，农耕文明唔同现代艺术交织嘅田园之约啊！嗱，國慶期間咧，佢哋正式開園噶啦，歡迎大家咧就係、是、國慶假期啦，咁帶自己嘅小朋友嚇，同埋家人朋友啦、親朋好友啦，一齊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廣東第一田嗰度咧，就係去感受一下咧，就係、是、我哋嘅呢個田間啊嚇，呢、這個嘅綿綿嘅稻浪咧，一片金燦燦嘅呢個稻浪嘅豐收嘅美景啊！好啦，亦都结束我哋朝早呢一 part 嘅旅游探世界啦，咁啊下听日啦，会喺下昼时分啦，就喺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同大家见面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中秋假期，江门全域文旅活动多点开花，烟火气与文化感交织，让市民游客度过了一个韵味十足、热闹非凡的佳节。中秋假期各县市区市集亮点纷呈，其中新会大新路步行街举行月满冈州骑楼寻踪2026年冈州区中秋文化游园会，结合非遗市集、传统演绎与趣味互动，让群众在老城街巷中感受传统中秋韵味。江门各大景区也持续推陈出新业态、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出游体验。2026年9月26日是农历8月16，也是民间追月的日子。当晚文人雅士游园会在新会书院举行，院内灯光造景、国风布景、一步一景、漆扇葵艺、国风糕点等摊位错落排开，四雅体验区热闹非凡。月台上每半小时一轮的古风演绎接连上演，古琴、古典舞、古筝轮番登场。本次活动由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江门市新会区美术馆主办。这场游园会选在百年新会书院举行，是一场古建佳雅式的双向奔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
5: 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祝平安生活。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0: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9: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0: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9: 哦，
10: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9: 哦，
10: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9: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0: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境生活更舒心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

0: 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时间去到明成化十四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鲁能从参议终于升任为陕西的右参政，过了两年又升他为右部政，再过多一年鲁能亦都升任为左部政，三四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鲁能的政治才能和政绩亦都备受肯定。讲真的，当时明朝陕西这个地方亦都是边防重地，囤积十几万兵马控制边外的外藩，驻军的粮饷用品都是取给于藩士，再加上边陲多警报，境内又逢年年患水旱灾害，更加增加了筹措军饷的困难。但是鲁能在任部政副职的时候，他就深入实际，勤于四出巡察调查情况，大凡山川险要，屯保重地，驻兵强弱，储粮多寡，政务之前朝廷通常都会下拨十几万两以来赈灾，主要呢是用来买米，将朝廷下拨落嚟嘅款项将银股价用嚟买米粮，火粒归公，所以百姓亦都得到实际嘅救助。时间一转眼，又嚟到咗明成化20年，即系公元嘅1484年，适逢陕西大旱，禾苗枯萎，大闹饥荒，发生咗人食人嘅惨事啊！鲁能一听到，十分之痛心，于是他协助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采取一系列的补调措施，参照古往今来的救荒渡灾的各种方法，结合当地的实际运用施行，就是这样挽救了一大批灾民。之他还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新会家乡的消息，这个消息对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究竟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细细讲述名臣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0: 即翘晒帽啦。
1: 吓、啊，
0: 富贵足唔换水，招财变招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江末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7: 开展交通畅联提出行动，建设融通珠西、联动湾区的枢纽新会，
6: 开展群联抗能提级行动，建设向心攀高、以质取胜的自主新会，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警惕三无零食，守护儿童健康》，编剧振豪，剧中人物明仔由施恩演绎，林林阿芳由海林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16: 咦，明仔，你食紧乜嘢啊？一块块好似试卷咁，好得意。
17: 哼哼，林林啊，呢、這个咧系而家最火嘅食掉作业糯米纸啊，网上超级火爆的。佢嘅形状呢同图案好似课本啊试卷咁，但可以食用的。日日写作业写到闷嗰阵，食呢个呢就等于食晒啲作业，真係好解压啊。
16: 食晒啲作业呢，个食掉作业糯米纸呢样嘢呢，我好似喺短视频度见过啊。商家话可以解压、治愈学业嘅焦虑，仲话系童年乐趣。不过咧，我发现呢啲糯米纸嘅包装白白净净，又冇乜嘢配料表，冇生产地址，冇许可证，睇起身啊怪怪地咁啊！
17: 你使唔使咁谨慎啊？先至卖嗰几蚊一包，全网咁多人买，点会有事、啊？我今日啊，放学响学校门口小卖部，一次性买咗好几包啊！等我食埋呢份作业，今晚咧就唔使做作业啦。
16: 喂，明仔，唔好食住啊！呢手入边攞住嘅系咩零食啊？啊，我从嚟都冇见过嘅。
17: 妈咪，呢啲系网红解压食品嚟噶，叫食作业糯米纸，好好食噶，甜甜地咁。好多同学仔咧都喺度食，好好玩噶。
16: 等我睇下啊，吓！依家啲网红儿童零食真系越出越新奇，不过睇落都几安全。

0: 应该冇咩大问题啩？
1: 阿姨啊，上文话咧呢款零食好过瘾噶，好多小作坊啊，为咗赚流量，专门整呢啲就系贴近我哋学生生活嘅零食。知道我哋咧学习嘅任务重，又贪好玩、啊，专门咧就系想赚我哋嘅钱噶。
0: 啊，林林啊，连呢啲你都识，你真系叻啦！我以为净系普通创意嘅零食。估唔到背后有咁多门道嘅，
2: 唔系啊嘛？商家拍视频话绝对安全，小朋友可以放心食，仲话可以将啲知识食入肚添。
0: 阿林林讲得啱啊！依家好多网红商家咧，净系识讲噱头、博眼球、赚流量，根本啊就唔理小朋友嘅健康嘅。嗱，你睇下呢啲咩作业糯米纸，连配料表又冇。为咗安全起见啊，你都唔好食啦。
2: 嗯，唔制，咁好食嘅嘢做咩浪费、啊？
0: 明仔啊，好在你寻日咧冇食嗰啲网红作业糯米纸啊。阿张师奶个孙啊食咗之后，诱发咗肠胃炎，入咗医院啦。
2: 吓、啊，咁得人惊？睇嚟今次要多谢阿林林提醒先得咯。
0: 咦，嗰、那个好似系黎股长喎、啊。黎股长，
3: 啊、
0: 黎股长
3: 啊！
0: 哎呀，你急急脚去边啊？
3: 哦，原来阿方同埋明仔啊。
2: 黎股长，
3: 哎、明仔乖啊。哦，系咁嘅。最近张师奶个孙因为食咗儿童三无食品入咗医院，所以我想去揾阿德叔喺小区嗰处搞翻期儿童食品安全宣传，加强大家嘅防范意识啊。
0: 你哋咁做呢真係值得点赞啊。陈妈明仔啊就喺校门口买咗嗰啲叫做食作业嘅糯米纸零食。
3: 嗯。
0: 包装嗰度啊乜都冇，仲要系三无产品嚟㗎。係
3: 啊係啊，呢、款食作业糯米纸近期啊真係好 hit 㗎。咁我都收到唔少家长嘅反应，呢啲嘅产品不断咁样放大小朋友嘅压力同埋好奇心，制造解压好玩有趣嘅噱头。再靠学生之间嘅互相传播，瞬间就变成爆款啦！
0: 阿黎股长啊，
3: 嗯、
0: 我想问一下咧，呢啲三无儿童食品点解会咁容易咁流入到市场噶？
3: 呢啲产品咧，多数都系小作坊生产嘅，质量嘅参差不齐。通过线上传播放大热度，再通过小朋友线下社交完成快速传播，平台对儿童产品嘅生产资质核验唔够严格。监管部门嘅抽验同埋查处力度都有待提高。
0: 我听黄医生讲啊，有细路食咗呢啲三无嘅网红零食之后咧，出现肚痛、肚屙、呕吐、腹泻，甚至乎咧有发肠胃炎。如果唔食咗呢啲问题零食，出现症状，一定要即刻停食，保留翻个包装，尽快就医啊！
3: 系噶系噶，咁仲有咧，讲翻呢一款网红作业糯米纸之所以咁受欢迎。其实背后折射嘅系小朋友嘅学习压力，商家捉住咗细路仔对作业嘅抵触情绪，将作业塑造成为敌人。咁班细路仔咬落糯米纸嘅时候，只系得到短暂象征式嘅一个发泄，玩完之后反而就会加深咗对学习嘅抗拒心理。
0: 黎股长啊，
3: 嗯、
0: 我原先咧以为净系零食安全嘅问题，依家我先明啊，零食都只系一个表象，个明知嘅压力啊，先系真正嘅问题。虽然依家咧提倡减负，但系校外补习啊、额外嘅刷题啊，不断咁样加大咗小朋友嘅负担。
3: 现实就系咁噶啦，文件系讲减负，但系变相增负嘅情况仲系存在嘅。小朋友玩乐同埋休息嘅时间被压缩，冇地方去释放佢哋嘅情绪，就会揾各式各样嘅出口，食作业咯，就系其中一种无声嘅抵抗。
2: 黎股长啊，听你咁讲，我依家明啦。所谓嘅食作业只系套路嚟噶，根本咧就系解唔到压，只会危害身体。我以后绝对唔会再买呢啲三无网红零食啦。
3: 咁啊怪啦，
2: 亦都会提醒班上边嘅嗰啲同学要远离呢啲问题产品。
0: 咁就啱啦。嗱，作为家长啊，我以后咧一定要多啲留意小朋友嘅书包、零食同埋玩具，同时咧都会教育个明仔。消费唔跟风，猎奇有底线，认清啲网红营销套路。
3: 另外咧，我认为相关部门一定要审核好儿童食品企业嘅资质，将嗰啲有问题嘅商品全部下架， 監管部門就要嚴查小作坊，斬斷問題

0: 链条，老师家长啦，就要正确引导三者结合，咁样先可以守护未食猎人嘅成长啊嘛。
1: 冇错，嗱，对于儿童食品，唔好净系睇佢好唔好玩，有冇趣，仲要睇佢安唔安全。儿童食品啊，要保好安全嘅作业，我哋每个人啊，更要守好健康嘅底线。
2: 广播食品左轮游呢支，警惕三无零食，守护儿童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就可以开饭啦！
5: 咁快你唔使煮嘅咩吓？
4: 我今日咧打算生食茄子。
5: 吓、啊，生番我就听过啫，生茄。
4: 系啊，我最近就油腻嘢食得多啊，而生茄子咧喺烹饪过程当中容易吸油，咁你谂下啦，就相当于呢个茄子咧，生嘅茄子去到我哋肠胃嘅时候，都同样能够吸油啊嘛，咁诶顺便将啲油带出体外，系咪健康好多呢？你话系咪好有道理咧？
5: 谂嘅就系、是、食呢个生茄子更加刮油咧，就冇依据嘅。咁无论系生茄子定系熟茄子，都唔可能有呢个吸油嘅作用。
4: 系咩？平时我觉得烹饪嘅时候啲茄真系好索油嘅、哦。
5: 谂多咗啦。咁另外咧，啲茄子入边有呢个茄碱，咁呢个茄碱咧就喺呢个茄子肉入边。咁如果茄子肉冇煮熟就食嘅话咧，而且食得多嘅话，有可能中毒噶。
4: 吓、啊！哎呀，好彩我仲未生食啫。哎，等我依家马上整翻熟佢先。
5: 哎，我呢度一条咸鱼啊！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

0: 别忘掉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岳飞又翻到书馆里边，周同就交代佢啦噃。嗱，听日早啲同我上院去多谢外父啦。爹爹，我知道噶啦。过咗一晚，第一早啦，父子两个梳洗完就出咗庄门，步行入城，嚟到院门口，将两张谢帖喺闸门处放咗入去。李春即时打开中门出嚟迎接，将佢哋两个迎接咗入里边坐定。行完礼，岳飞就拜谢赠亲之恩，李春就回咗个半礼，大家就坐低谈心。冇耐，摆上咗筵席，三个人就坐低饮咗一阵间。李春就交代搬咗围台出去俾周同嘅下人嚟饮。周同见咗就话：哎呀，贤弟啊，我哋两个系步行嚟嘅，冇带家人嚟，唔使费心啦。哦，大哥，既然系咁，贤世到呢处冇咩礼物相赠，我仲有几十匹马未卖完，奉送令郎一匹，点啊？哎呀，贤弟啊，小儿习武，啱啱就缺少一骑，你赠俾佢真系妙极妙极咯。而家我哋已经饮咗好多酒啦，不如先去睇睇马，再翻嚟饮酒咧。好啊，好啊。于是三个人就起身，一齐嚟到后边个马房。李春就叫马夫攞套马杆嚟事后拣马。呢、这个时候，周同就静静对岳飞讲咯噃：嗱，你要放出眼力嚟仔细挑拣，呢个系外父送俾你嘅。唔方便退换噶，
3: 爹爹，我知道噶啦。
2: 于是就走过去仔细一睇，佢本性嘅心咧就最中意系白马，有啲马嘅颜色好一啲，将只手一揿，马脚都屈咗落去。一连拣咗几匹都系咁样，冇一匹中意。李春就讲：唔通呢啲马都系磨好咗衣服？将嗰匹马拉到后堂石级下面绑好咗，然后上厅拜谢岳父赠马之恩。李春就话：唉，一匹马何足？马夫跟喺后边，佢哋出咗内王院城门，周同就话咯：我儿啊，呢匹马虽然好，但系唔知佢跑得点呢吓？你点解唔放开马跑一跑，等我喺后边睇下？
3: 好啊，爹爹啊。
2: 于是岳飞就加上一鞭，放马就跑。哎呀，只听得耳边呼呼声，四隻马蹄好似离地咁，一直向前跑去。周同呢个白耶公一时高兴上嚟，亦都加上一鞭追咗上去。佢嗰匹马虽然比得上岳飞嘅神马，知嗰个马夫呢变树跟得上架，追到佢啊汗流接背，一尾落气喘。父子两个人一前一后。

后跑到庄门口，然后先到落马翻入去。周同称咗五钱银，想俾咗马夫，马夫拜谢咗，就骑住原来嗰匹马翻去呢度。岳飞将嗰匹马拉翻屋企，同母亲详细咁讲咗岳父点样赠马嘅事。母子两个人都感激周先生大歇嘅恩情。且说嗰个周同只因为跑马跑到热，翻到书房就将件衫除咗坐低，怕热嘅就拎住把扇一尾咁泼，一连泼咗几下，睇下睇下天色已经夜，觉得两眼昏花，个头咧有啲痛，坐唔住，就只好爬上床瞓觉啦。哈，点知冇几耐，嗰个心口同埋个肚又胀又痛，成身又冷又热，岳飞一知啫，即刻就过嚟服侍啦。过咗两日，周同个病情就越嚟越紧要，几个徒弟都喺身边看望住，各员外个个都系求医问卜，个个都唔知几闭翳。岳飞咧就更加心急啦，真系一刻都不离左右咁服侍住。点知到咗第七日，病情就更加严重，郭元凯同埋岳飞啊、王贵都喺床前问候。周同就对岳飞讲：你将我带嚟嘅双龙物件冚唪唥攞过嚟啦。岳飞答应咗声，冇耐都攞嚟摆喺面前。周同就话啦：难得各位贤弟都喺呢处，如兄病入膏肓，睇嚟不久于人世噶啦。呢、这个岳飞拜我一场，冇乜嘢可以相赠俾佢。唉，惭愧，我漂流一世，一啲积蓄都冇，只有呢啲物件就作为个纪念。我嘅后事马马虎虎就算了，望贤弟办一办啦。各个员外就话：大哥，你就放心休养，恭喜你如果好咗，咁就唔使讲啦。如果有咩不测，我哋唔使棚举费心嘅。周同又叫咗一声：王贤弟啊，嗰、那个力泉山东南边嘅山仔下边有块空地，我听玲珑讲系专府嘅产业，我想就埋葬喺个树，唔知贤弟能唔能够答应呢？小弟都记住噶啦，啊，咁就全靠你哋啦。于是周同就叫岳飞过嚟拜谢王员外，岳飞即刻跪低拜谢。王员外一手扶起岳飞就话：彭举唔使咁，唔使咁嘅。周同又对三个员外讲：各位贤弟啊，你哋要记住啊，如果想各位世侄成名，千祈唔好离开彭举啊。周同讲完，谭勇上颈就死咗啦。当时是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终年79岁。周同一死，岳飞喊到凄凉了，个个都悲伤。当时各个员外就准备好安葬的衣物和棺木，灵柩就停在王家庄，请曾道念了7749日的经，就送去力泉山安葬。殡葬完，岳飞就在坟前搭了个炉棚，在里边守墓。各个员外亦都时时叫啲仔嚟陪下佢。真系时光易过日月如梭，过咗隆冬，转眼已经系二月清明时节。各员外就带埋啲仔就上嚟拜山，一来系扫墓，二来就同岳飞修泪节哀。王员外就叫一声：彭举啊，你老母在堂，冇人侍奉，唔适宜喺呢处住得太耐嘅，就咁收拾一下，同我哋翻去咧。
岳飞

0: 边树肯噶？王贵就话咯：爹爹啊，咪劝佢啦，等我哋拆咗佢个棚，睇大哥住喺边树啊啦。汤怀、张显一齐拍手就话：哎呀，妙啊，妙啊！嚟嚟，我哋大家一齐嚟，一阵啫。三个小弟兄，你一推我一掹，将嗰个炉棚拆得干干净净。岳飞无可奈何，就只好又喺周同个坟前痛哭一场，转身又多谢咗各位员外。各位员外就话啦：嗱，我哋先翻去，你哋三个同岳大哥慢慢嚟就系啦吓。知道啦。各员外坐咗轿先行，呢度剩翻佢哋兄弟四个人，拣咗个山嘴，叫庄丁将啲果盒摆开，坐低喺度饮酒。汤怀就讲啦：岳大哥啊，你老母单独一个人喺屋企真系惨噶，而家你今日翻去，佢先至放心咧。张显亦都话啦：大哥啊，我哋文字武艺都生疏晒啦，将来都唔知点样去取功名添咧。岳飞就接口讲：唉，各位贤弟，我因为义父过世，我啲冇心机想咩功名咯。王贵就话：唉，先师嘅恩情虽然系难忘，但系功名亦都系紧要噶嘛。如果大哥都冇心机，咁我哋就冇晒希望噶咯。几个人正喺度闲谈紧，忽然间听到后边嘅草沙沙声响，王贵翻身回头，将只脚向里边咁一扫，只见草丛里边爬出个人嚟，大声咁叫：哎呀，大王要命！大王要命！王贵一手一执就将人戚咗过嚟，就喝佢快献宝贝。岳飞即刻上前喝住佢啦：王贵，唔好乱噏啦，快啲放手！王贵就喺度哈哈大笑，将个人放低啦。岳飞上前就问：我哋都系好人嚟噶，我哋嚟呢处拜山，拜完山喺度饮几杯酒，你点解叫我哋做大王啊？
1: 咁嘅，原来几位系相公啊？
2: 喂，你哋都出嚟啦，出嚟啦！原来佢哋唔系坏人啊，系几位相公啊？
0: 呢个人咁一叫完啫，只听到草林里边沙沙声响，突然间走出咧二十几个人嚟，都孭住包袱啊、雨遮啊，一齐喺度讲
1: 各位相公，你度唔系饮酒嘅地方啊！前边嘅地名叫做乱草岗，本来系太平地面，近日唔知边处嚟咗个强盗，喺呢处拦路截劫，要抢过路人嘅财帛。而家正拦住一班客商，我哋系抄近路过嚟呢处噶咋？见相公咁多人，我哋师爷亦都系坏人，所以匿咗喺草林里边。点知惊动咗各位相公，我哋而家去内王院，我哋走啦，我哋走啦。
0: 岳飞就讲啦：你哋去内王院啊？嗱，落咗山，一条大路一直行就到噶啦，你哋放心行啦。各人多谢咗，就欢欢喜喜咁落山去咗啦。岳飞就对三个弟兄讲啦：好啦，我哋都收拾下翻屋企啦。王贵就唔肯话啦：大哥，嗰啲强盗唔知点嘅啦，我哋都去睇下啦吓。岳飞就话啦：唉，唔好睇啦，嗰啲强盗不过系揞住良心，唔顾性命，净系顾住眼前嘅利益，唔顾以后嘅结果。呢啲人睇佢做乜嘢啊？
2: 哎呀，我哋都未见过，去睇下都唔紧要噶嘛。
0: 唔得噶，我哋冇兵器喺呢处，如果万一打起上嚟，咁点办啊？
2: 诶，大哥，我哋嗱唔啱掹几棵树仔，咁咪可以做武器咯？唔通我哋弟兄四个人仲怕一个强盗咩？
0: 大哥，譬如喺千军万马里边，我哋亦都要闯下噶嘛？点解一讲到强盗就咁怕先得噶？岳飞俾各个弟兄七嘴八舌，嗰个心就谂啦：如果我唔去，各个弟兄就会睇小我，话我细胆添。好啦，咁就去啦。于是佢就交代啲庄丁讲：你哋先收拾啲嘢翻去，我哋慢慢就嚟噶。几个胆大嘅庄丁就话咯：大爷啊，你带埋我哋一齐去睇下吧啦。

0: 你哋呢啲人真系唔知生死。如果你强盗犀利，我哋自顾不暇，边是仲能够照应你哋啊？你哋嘢有咩好睇？你哋翻去先啦吓，我唔带得你哋去嘅。哎呀，大爷啊，你系讲啊讲得啱嘅，不过好好啦，咁我哋先翻去啦。王贵三个人呢，心急到等唔住啦，冇等岳飞讲完，各人就掹起一棵树仔，整咗啲树丫，向住后山就转去乱草岗。远远望见嗰个强盗，生得面如黑漆，身躯长大，头戴顶铁盔，身就着住一副铁锁连环甲，里面就衬住一件黑罗袍，个腰就束住一条肋甲条，骑住一匹乌骓马，手拎住两条四节嘅铁剑，拦住一帮人，约有十五六个人一齐跪低晒喺度讲：大王啊，要命啦！我哋冇乜嘢嘅咧，望大王饶命啦，望大王饶命啦！嗰个大汉就大声讲啦：快啲攞出嚟，饶你哋嘅狗命！如果唔攞出嚟嘅话，我叫你个个都死晒。岳飞睇见就话啦：嗱，各位贤弟，你睇嗰个强盗好一个大汉啊！等余兴先去见一见佢，贤弟你哋远远喺度睇住，咪上前嚟啊吓！汤怀就问啦：大哥啊，你手无寸铁，咁点样去见佢噶？喂，你睇，我睇呢个人气质粗鲁，可以自取不可力敌。如果我打佢唔过，你哋先上嚟吓。岳飞讲完就走到前面大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恶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箱梁缓缓架设在睦州特大桥桥墩上。朱肇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全线箱梁架设顺利完成，打通朱肇深南高铁全线铺运轨通道，为项目按期通车，迈出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夯实，为区域产业升级、文旅发展、民生提质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近日，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月圆同欢乐中秋主题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样的体验环节，在诗画中秋课堂上，社工讲述中秋民间传说，带领孩子们诵读中秋经典诗词。手工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动手制作冰皮月饼与创意中秋灯笼，沉浸式体验中秋习俗。夜幕降临，志愿者与孩子们结队开展猜灯谜趣味互动，大家开动脑筋答题闯关，院区内欢声笑语不断。最后，众人围坐欢聚，共同品尝月饼、水果等美食，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家一般的温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5: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4: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5: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咁点搞啊？
5: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5: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5: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5字诀：
8: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7: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呢度系冇橱窗嘅。

0: 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星期一晏昼1:06开始今日我哋嘅加点娱乐，而今日咧星期一将会有咧韦照代班嘅一个嘅版本啦。我今日继续都会有我哋嘅超王大排档而送出嘅一啲美食啦。大家上到我哋嘅群上边，然之后喺我哋群上边就会有我哋嘅一条嘅链接，呢条链接就我哋今日嘅抽奖啦。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嘅链接上边，一齐倾偈，一齐抽奖，一齐食靓嘅美食啊！今日开始，首先有邓巧儿 Summer Time， 捉住呢个夏天嘅尾巴。

佢嚟自邓巧儿 Summer Times， 一开始都会系习惯性地希望嗰节奏系轻快啲，可以俾大家解一下呢个眼瞓先。如果可以嘅话，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瞓住咁听，听住咁瞓，都几舒服下嘅。头先讲到有假期或者叫呢个嘅夏日嘅尾巴。毕竟嚟到呢个国庆佳节嘅时候啦，时节越系近，就证明呢个嘅夏天时间就越系短啦。嗱，讲到呢个最后嘅话咧，啊，都谂到有几首同最后嘅歌词系有关嘅，例如就有 Nowhere Boys 嘅呢一首《最后的摇滚》，但系呢种嘅摇滚，心入边嗰团火仲喺度。

最终其实呢首歌结束嘅嗰几下嘅鼓声同埋 bass 声啦，好啱喺演唱会当中作为一个节奏涌动嘅嗰个嘅初期。所以有时候听乐队，点解咁多朋友进去演唱会度听呢？有原因嘅。跟住落嚟又系佢哋好鍾意嘅近段时间啦，自己好鍾意嘅个乐队 Pandora 捉紧心跳。

0: 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2: One, two, three, four.
1: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嚟到1:24，嗱呢 part 当中咧就拣嚟一首周国贤嘅《Children Song》，属于个小朋友嘅歌，定系话属于小朋友嘅嗰种嘅回忆。嗱，讲到回忆，讲到儿时嗰种嘅味道啊，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相信好多朋友都好多嘅感慨。
14: 凡事也装得很。
13: 而讲到感慨咧，其实喺呢个嘅。真係成個中秋假期當中有一啲嘅消息啊，令到我哋對人生係有感慨。例如就係劉歡老師嘅離開啦。咁啊，時間關係，我哋不如去到下一刻嘅節目時間啦，同大家講講關於劉歡老師嘅啲嘅生平啦。亦都欢迎大家上去我哋嘅星动983，以及系我哋嘅电台新会电台 FM98.3 啦。我哋音频同呢个视频同步直播嘅。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好多谢我哋嘅节目局嘅支持啊，包括有嚟自超王大排档喺今期节目当中咧，都会送出一个嘅浓汤一份嘅。所以大家都可上到去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号当中，一齐睇住视频，一齐倾下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做蛇当令二声悲，点样用新会陈皮滋阴养肺度凉秋呢？同你推荐一款新会陈皮清肝润肺饮，材料用到雪梨一个、苹果一个、罗汉果半个、新会陈皮三克、菊花五。

0: 克，枸杞子5克。做法就是苹果洗干净，流皮去核，切成小块。罗汉果将它搣成小块。先将罗汉果、陈皮、菊花、枸杞放入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加入苹果、雪梨3块，再细火慢炖20分钟。如果喜欢偏烂的口感，可以再煲10分钟。按照喜欢的口味适量添加冰糖。这个深绘陈皮清肝润肺饮，它的功效，苹果和雪梨富含维生素，能够生津止渴，陈皮就润肺理气，燥湿化痰，枸杞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这些食材共同作用，能够有效地缓解秋季的忧郁之躁，清肝明目。新会陈皮小化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呢包翻嚟之后咧，同大家讲一讲刘欢老师一啲嘅事情啦。其实喺呢一个嘅中秋假期，真系个好突然嘅消息嘅。咁其实当时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都第一时间咁同长辈啦去讲啦。咁其实长辈咧一早都系比我更加早就睇到呢个消息，因为可能我会觉得咧，刘欢老师喺我哋嘅长辈嘅心目中，佢嘅呢一个歌坛嘅地位咧系好高嘅，包括佢年轻嘅一辈，亦都有好多嘅歌手系喺佢嘅帮助之下咧，系一步步咁样成长，亦都为我哋带嚟咗好多好靓、好振奋嘅作品。所以当其实收到呢一条消息嘅时候咧，个人多少都系有啲打压咗一下嘅，即系都感慨下呢个嘅世界，呢个嘅人生，有时又真系。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好，咁我哋首先用一首嚟自刘欢老师《弯弯的月亮》嚟开始呢一个半个钟属于刘欢老师嘅篇章。

一首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都是好在很多的时候，在团员佳节入面都会是有到这首歌的一个的唱响。其实在刘欢老师离开了之后，其实那英老师也都有一个的演唱会，在不记得昨日定是前日的时间段。那英老师也都是在这个演唱会上面是致敬了刘欢老师，将这首《弯弯的月亮》是唱了出来。当然亦都可以见到佢真係好动情，因为喺呢个嘅唱嘅过程入边呢都忍唔住係哽咽嘅。咁其实讲返呢一件事情呢，就係从9月嘅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咗一个嘅报告，咁就话啦，该校嘅退休老师著名嘅音乐家刘欢喺9月嘅25号上午嘅9点52分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我睇返真係又啱啱好嗰日係团圆嘅日子，係中秋节嚟嘅。

嗱，呢個book当中咧就寫住啊，遵照翻劉歡老師生前一個嘅遺願，喪事咧就從簡嘅，唔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亦都唔舉行遺體嘅告別嘅儀式同埋追悼會。咁呢個咧其實真係劉歡老師一貫以嚟嘅作風，來時不用鑼鼓，走時不用排場。咁其實睇翻原來劉歡老師常年都係被病痛困擾嘅，最早嘅一次就係2004年啊，佢喺度籌備緊個人嘅演唱會，右腳咧係突然之間有刺痛，但佢當時咧真係太忙啦，就冇呢個時間，冇呢個功夫去醫院，佢只係貼咗啲嘅藥膏就硬狂咗過去。我過咗兩個星期，呢個痛咧就慢慢又唔冇咁明顯啦，咁佢就冇當係一回事。咁但係自此之後咧，劉歡就發現自己嘅右腳漸漸地係唔可以翹起佢嘅二郎腿。咁去到2009年啦，佢就陪佢嘅女女去到美國讀書，咁喺一次做家務嘅時候咧，右腳係不慎跌傷咗，痛到走唔到路。咁但係擔心咧自己嘅老婆啦，又急啦，同埋又驚影響到女女嘅考試啦，佢就硬拖咗4个月先至將個病情講出嚟。咁於是乎咧，即刻回國就醫啦。而劉歡睇到診斷書上邊寫住嘅就叫做股骨頭缺血性壞死二期，佢又長舒一口氣，認為個情況係比自己樂觀嘅，係比自己諗起身要樂觀嘅。咁直至到啦，去到2010年嘅時間段咧，佢就接受咗呢個嘅人工髋關節一個置換嘅手術，於是乎就開始咗一場好漫長無聲嘅康復期。当时就有谣言说宽哥在美国接受手术的，而他的太太露露亦都是非常之嬲啊。他就说我们全部都是在国内做的，因为信得过国内的医生。看回其实这个病是个怎样的病来的呢？即係好似我哋一啲普通嘅市民朋友聽見呢啲咩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啊咁呢啲，咁其實講真呢、這個病咧係個好常見，亦都係個好多發嘅疾病嚟嘅。而我哋嘅中國醫生嘅臨床經驗喺全世界範圍入邊應該都算係最豐富嘅，每年都進行過100多台嘅手術。咁點解要去國外做呢？咁嗱，呢一句嘅説話咧就係當時盧露即係佢嘅太太嘅一句嘅説話嚟嘅。因为治疗期间咧，刘欢就担心影响医院嘅正常嘅秩序啦，同埋一啲其他病人嘅康复，所以咧其实一直都系好低调嘅。一墙之隔嘅病友对佢嘅存在系毫不知情。咁其实呢一个可以睇得出刘欢老师佢嗰种嘅心底嘅善良，真系由内而外咁样去散发出嚟。咁啊，直至到啦，去到2019年嘅时间段，录制歌手2019嘅时间，刘欢老师突然之间起身离场，同周围嘅工作人员讲，就话想揾一个咧凉爽些少嘅地方咧，要坐一坐。咁啊，现场嘅李锐咧就上前去问佢啦，咁佢就话啦，其实佢自己嘅呼吸唔舒服，只手咧亦都震得好犀利，已经出现咗个心律失常嘅情况。咁跟住佢都攞低咗隨身帶住嘅救心丸啦，就即刻食咗之後咧，坐喺一邊休息一下，過咗陣間先慢慢好翻。咁其實嗰個時候啊，遲大概好長一段時間啦，大家先知道原來錄製之前，劉歡咧係啱啱做咗支架植入嘅手術，而醫生亦叮囑佢唔可以隨便亂喐，更加唔可以激動。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都是坚持这样行到上去舞台上边，同大家去亮相，同埋以自己这个的知识去教他的学徒们。其实在舞台之下呢，刘欢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同行的朋友都说的是专业和执着。佢系唔在乎点样去经营自己，有钱佢都系抌翻落去音乐嘅本身上边。咁喺2017年嘅时间段啦，录制中国新歌星嘅录制现场，咁啊刘欢就开玩笑咁同几位嘅导师话啦，其实我咧同你哋系唔一样嘅，纯粹呢个三无音乐人啊，一就系冇签约，二就冇微博，三咧就冇公众号，再然咧就是。

冇粉丝团，冇歌迷会。咁去咗电视剧《甄嬛传》嘅创作音乐嘅时间段咧，刘欢系花咗3个月完成咗70多集嘅音乐。佢喺配乐当中咧，尝试咗好多颠覆性嘅和声啦、转调啦，并且去到横店去睇场景，唔单止要求声场同埋场景一定要一样，仲要力求咧就系古筝啊、古琴啊、啲笛嘅呢个嘅乐曲同演员嘅拍摄手部动作要对得上，唔可以有任何嘅破绽。除此之外，大家对佢更加多嘅一个印象咧，就喺《中国好声音》嘅第一句啦。佢就凭借住声音而转身嘅，带出咗啦，包括有杰克俊日啦，同埋袁娅维等等一众嘅学员。所以呢一 part 当中咧，都拣嚟咗佢同埋佢嘅好靓嘅、好有魅力嘅。好有知名度嘅一位亲手带出嚟嘅学徒啦，佢嘅徒弟啦，杰克俊逸同佢一齐嘅合唱《奋不顾身》。

嗱，讲到刘欢老师，真系有好多佢嘅歌，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嘅，就唔单止系有呢个嘅《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吻》、《好汉歌》、《凤凰于飞》等等。嗱，2008年咧，北京奥运会嘅开幕式上边咧，佢同埋莎拿布莱曼合唱嘅《我和你》啦，更加系成为咗大家每一次听见呢个嘅旋律，就谂起佢哋两个人咁样一个嘅印记嘅歌曲。咁其实佢另外嗰个身份，相信可能好多朋友同我都一样嘅，真係呢份嘅报告出嚟嘅时候呢，先知道哦，原来佢都仲系一位老师嚟嘅。喺1985年呢，其实佢系读法国文学专业嘅，咁喺首都高校英语同埋法语两项嘅歌曲当中呢，呢个大赛入边呢，佢可以讲系不务正业加个双引号啦，因为佢读语言，但系喺歌曲嘅比赛当中啊，攞低咗一个奖项，从此咧开启咗佢嘅音乐道路上面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咁样嘅姿态。但佢始终冇忘记，亦都冇抌低佢另外一重嘅身份，就系从1991年开始，佢就系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始咗西方音乐史呢一门嘅课程。佢一讲就讲咗30几年。而2011年因为佢有病啦，所以暂别咗呢个嘅讲台一段嘅时间。当佢重新返去课堂嘅时候，可以容纳到306人嘅教室，系座无虚席。咁佢亦都系俾课堂入边咧系立咗条规矩嘅，就系希望唔好出现令到佢要唱一首咁样嘅要求。亦即系话啦，我哋讲课就系讲课。而且咧，听一啲嘅同学讲咧，佢讲课系唔用幻灯片，全凭口述嘅。脚痛嘅时候咧，佢就企住喺度，由头讲到落尾，就算点痛都好，佢都要坚持。咁而去到2019年，佢更加以个人嘅名义捐赠咗咧2000万元，创立咗刘欢原创音乐专项公益金。每年就出资100万嘅，资助一位30岁以下嘅年轻嘅创作人。嗱，呢一笔钱咧，如果你攞嚟做综艺啊，做投资啊，个回报率肯定系高好多嘅。点解佢要用咁笨嘅方式，将啲钱同时间留俾嗰啲仲未得到掌声嘅年轻人呢？相信不言而喻，大家都明白。佢亦都系用佢嘅行动为成个歌坛系做出咗佢所有嘅贡献。其实佢离开咗之后咧，好多嘅歌手都喺微博上边或者系各种嘅渠道咧，表达咗对于刘欢老师离开嘅嗰种嘅可惜。杰克俊毅咧，更加系杰克俊日咧，更加系将佢嘅个人微博系全部用咗统一嘅黑色嚟悼念佢嘅老师。而袁娅维就将佢嘅头像换成咗个弯弯嘅月亮，因为呢首歌系真系刘欢28岁嗰年就唱红咗嘅歌，一直到而家大家都仲系唱紧。袁娅维喺好声音上面盲选嘅舞台，当时唱嘅就系呢首弯弯的月亮，所以其实真系一首歌系促进咗佢同埋刘欢老师呢一种嘅师徒之情。嗱，讲到刘欢老师最后一次喺公开场合嘅露面，其实要讲到去年嘅跨年演唱会，喺 B 站嘅跨年演唱会个户外嘅舞台当中咧，佢系着住一件好深色嘅外套上到去舞台上边去演唱一首。大家而家睇翻都真系好似有啲联系咁样，因为佢当时唱嘅一首歌就叫做《我欲成仙》，就估唔到最后公开嘅舞台唱嘅呢一首《我欲成仙》成为咗佢嘅绝唱。咁又或者咧喺呢个嘅时间咧，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用你哋嘅方式去悼念翻刘欢老师啦。咁亦都希望啊，佢嘅歌声，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希望，肯定嘅就系佢嘅歌声一直会系流传落去。只不过就系话，我哋从此就冇咗一个去见住刘欢老师亲自唱歌咁样嘅舞台。
咁呢 part 当中咧，拣嚟咗一首，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嘅，就我哋嘅08奥运开幕式刘欢同埋莎拉布莱曼合唱嘅呢首《我和你》，唱出咗我哋嘅世界嘅共通性，唱出咗我哋人类个好共愿嘅梦想。唔知道如果讲起刘欢老师，你哋会系有啲点样嘅印象咧？都欢迎继续喺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同大家一齐倾偈，同大家一齐讲讲你心目中嘅嗰一位嘅偶像。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两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98.3，
5: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随着最后一具几箱梁缓缓架设在睦州特大桥桥墩上，株洲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全线箱梁架设顺利完成，打通株洲深南高铁全线铺运轨通道，为项目按期通车迈出。

0: 秋主题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样的体验环节。在诗画中秋课堂上，社工讲述中秋民间传说，带领孩子们诵读中秋经典诗词。手工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动手制作冰皮月饼与创意中秋灯笼，沉浸式体验中秋习俗。夜幕降临，志愿者与孩子们结对开展猜灯谜趣味互动，大家开动脑筋答题闯关，院区内欢声笑语不断。最后众人围坐欢聚，共同品尝月饼、水果等美食，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家一般的温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28号啊，会系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式嘅阵雨。气温方面，26到35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90%之间。预计我区从今日开始咧，都会系有一啲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去到30号同埋11号就局部会有阵雨。展望10月2号到10月4号咧，就会系多云，但系偶然间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所以近期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大比较快，大家都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的动态了。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号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

0: 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防蚊灭蚊1130行动，
1: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8: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8: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7: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森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森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

0: 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
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日由韦少代班嘅两小时已经过去咗一小时啦，剩低嘅大家喺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微信公众号上边留言嘅话，都会系读出，而且你哋点歌嘅话啦，都会系拣上一首你哋点嘅歌曲嘅。咁我哋节目咧再一次要感谢我哋嘅伙伴啦，就系我哋嘅超王大排档。嗱，今日大家咧上到我哋嘅节目群当中，继续会有一条嘅抽奖嘅链接，将会由超王大排档送出嘅超王嘅呢一个浓汤一份，价值咧58到68不等。咁啊，运气得唔得嘅话，咁就睇下你哋今日嘅手气系点样噶咯。今日点歌嘅环节有咏心雨，佢话想点翻一首吴若希《爱我请留言》。

0: 嗱，讲到吴若希咧，同我哋嘅大湾区又真系好有缘分，包括头先啊，袁心宇啦，阿荣心宇啦，都话啦，佢系喺上个星期五啦开咗嘅演唱会，咁系喺我哋嘅江门啦。咁其实除此之外咧，佢呢两日发咗一条嘅视频，就话佢系喺中山已经系安居乐业啦，咁啊买咗一间屋咧喺中山。咁然之后咧，佢呢个嘅装修嘅风格啊，即系有时候你会谂到啊，明星屋会唔会好豪华、好华丽咧？咁佢嗰间屋其实你睇翻佢自己原有个装修，同我哋即系普通人啊，即系打份工嘅嗰啲人去住紧屋，其实系差唔多。咁当然可能有好多咧，一啲更加细节嘅位置，佢会更加有啲自己嘅个性啦。但系其实都睇翻，而家啲明星真系嘅包袱越嚟越少啦。好嘛，啱啱听过有吴若希嘅呢一首《爱爱请留言》，咁亦都系送俾我哋点歌嘅朋友啦。大家都想一齐上嚟点歌嘅，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嘅视频直播嘅下低咧，咁啊可以留言留低你哋想听嘅歌。
1: 这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
0: 云浩影放下放不下。

啊，听过有嚟自云浩影嘅放下放不下。咁其实咧喺云浩影佢早个星期咧上咗一档香港电台嘅电台一个嘅节目啦。原来我先知道好多嘅明星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哋嗰种嘅自信都系培养起身嘅。

因为真的有不少的明星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原来自己后生的时间段还是学生的时候是很细胆，完全没有想过会行到去这个的行业里面，但是随着年纪大了，成长了，接受的事情多了的情况之下，会愿意去聆听更加多的事情，或者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成长的印记啩。好啦，刚刚听了有两首来自女歌手的歌，这一首继续都是简直来心定义的《风的形状》。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

0: 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陈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7: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有你更吸引。新会电台嘅听众，你哋好啊，我系 Stephanie 郑容。

0: 推诿这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两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

0: 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2:34，今日仲有半个小时由韦兆代班嘅加点娱乐啦，都会系继续将音乐带俾大家嘅。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声动983，声系声音嘅声，动系心动嘅动，声动983就会系我哋嘅生活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啦。我哋都会不定时地，特别呢个节目咧，肯定就会日日地同大家喺视频当中见面嘅。视频、音频同步直播嘅加点娱乐，继续喺线上俾大家一齐抒发感情同埋点歌嘅一个嘅地方。当然要多谢啦，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就会见到啦，我哋有一个超旺大排档啊，我哋嘅一个友好支持嘅商家啦。咁今日喺我哋嘅微信群上边继续系会有个抽奖，抽中咗嘅朋友将会系由超旺大排档送出嘅超旺浓汤一份，价值58到68不等。咁其实咧，一家三口到四口啦。你中咗呢个汤，跟住去到佢哋嗰度，你再整个肉整个菜，基本上都够你哋一家三四口食㗎啦。咁当然如果你有多人啲啊，中咗呢个嘅靓煲汤之后呢，想同多啲朋友分享，叫一围台10个8个朋友啦，都系得嘅。因为呢佢哋啲嘢呢又好食又大份啦，经济实惠又啱我哋广东人嘅口味。所以咧有好几个咧，即系外地嘅朋友，唔系我哋广东嘅朋友啊，过嚟揾我玩咧，我都会带佢哋去超旺大排档呢度食，因为呢个真系我哋地地道道嘅呢个嘅好镬气嘅一个风味。好啦，睇翻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声动983呢个直播间当中咧，我哋嘅都系老朋友啦，阿乔啊，佢就话想点翻一首嚟自500嘅《浪人情歌》。OK， 咁就将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听众阿乔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嗱，讲到伍佰嘅话，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佢嘅演唱会系唔需要佢自己唱歌嘅。喺呢个咧成为咗咧伍佰自己个梗啊。当然呢一个亦都系咧证明我哋嘅粉丝好爱戴佢，以及佢啲歌真系耳熟能详。即系佢只要起个头睇起一个字，咁我哋嘅歌迷就可以接落去呢一、這个，或者就系佢哋嘅个人魅力啩。嗱，讲到演唱会上边有好多好笑嘅镜头、有趣嘅花絮啦，我觉得跟住要讲嘅呢一个嘅故事咧，我觉得又真系几有趣嘅。讲紧李克勤啊，嗱，我想讲呢三个字嘅时候咧，你哋就知道系件咩事啦。咁啊喺九月嘅26号，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咧，就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办嘅。而歌手李克勤就真系上演咗嘅现实版嘅《人在滚图》啦。出场嘅时间啊，大幅延后咗。咩树咧？咁啊，原来吓咁佢嘅航班咧，因为呢个天气嘅问题延误咗，亦都。之余呢亦都系降落喺附近嘅一个机场，而佢即刻又要坐主办方安排嘅嗰部嘅电车呢往会场方面，往演唱会方面去赶啦。点不知呢部电车呢又唔够电，去到半路又停轨咗。於是乎呢，李克勤仲要自己打的士去到会场。佢自己呢上台嘅时候呢就猛咁道歉，系咁道歉。咁佢就话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其实你已经系好早出门口㗎啦。但是真是迟了，没计，迟了几耐呢？迟了2个钟。他自己都说的，第一次人生当中真是第一次开演唱会是要打飞的过去的。咁佢一直去到咧凌晨嘅12:30啊，先至去到现场，然之后上到去舞台。一上到去，连续讲咗7声嘅对唔住。佢自己就话咧，其实早上6点已经系由香港嘅屋企咧出发噶啦，先去深圳，去到徐州，再由徐州咧转飞呼和浩特。咁受到天气嘅影响，实在冇办法啦，班机咧就系被降喺山西嘅太原。去到太原嘅时候咧，已经系晏昼嘅5点，就出现咗头先所讲嘅，又要转车，转车又冇电，即刻又打飞的过去。成场嘅演唱会结束嘅时间咧，已经去到凌晨1点噶啦。呢个真系人在囧途，好现实嘅一个嘅情况。而喺现场呢，咁你迟到咗2个钟，冇可能係斋等㗎嘛，咁啊都要俾啲歌手上去啦。咁因为可能现场嘅主办方亦都冇諗到竟然会係有个咁样嘅情况啊。咁啱一位嘅歌手啊，叫做侯浪，佢係咩呢？佢係自己买飞去现场睇嘅，但係现场嘅主办方见到佢，咦，你咪係侯浪，咁可能亦都经过啲熟嘅朋友呢搭上搭搵到佢啦，喂，不如咁啦，你直接上台嚟救场啦，咁样。於是乎佢连续唱咗2个钟，唱咗20首歌，直至到李克勤去到现场。哇，我觉得呢个歌手真係猛咁俾个赞俾佢至得。呢、這个嘅救场真係值千金啊，呢、這个救场。所以咧，有时候早啲出门口都唔一定计得落喺路上边有啲点样嘅小事情、小意外。

李克勤护花使者，记得当年打这个 QQ 音速的时候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所以真是一个很赶脚急急脚这样的形象，很适合李克勤这次的迟到了。但是不怪他，这个真是天气的问题。

有嚟自苏勒嘅风的季节，希望呢个季真系急急脚嘅节奏啱翻啊黑勤往后嘅一啲嘅工作啦吓。OK， 而家嚟到我哋嘅最后一首歌喺今日节目嘅时间，简直嚟有林家谦嘅《灵魂出窍》练习曲。适应翻晏昼上班嘅节奏。OK， 今日代班嘅版本就嚟到呢度，我哋听日留翻嘅时间俾家乔同大家见面，听日大家一齐见咯。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祝贺中国共产党江末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3: 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建设服务高效、开放多元的活力生活，
12: 开展食香风貌提档升级，建设美学索逸、文化驻云的魅力生活。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7: 下午3点，
18: 唱响新会，
17: 声动湾区，
18: 声动湾区，
17: 筑梦时代。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
16: 983生物简报。
1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随着最后一具脊箱梁缓缓架设在睦州特大桥桥墩上，朱肇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全线箱梁架设顺利完成，打通朱肇深南高铁全线铺运轨通道，为项目按期通车迈出坚实的一步。朱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高效串联江门站与广州新机场，实现轨道交通与航空出行的无缝衔接，构建空铁联运立体交通体系。江门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夯实，为区域产业升级、文旅发展、民生提质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近日，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月圆同欢乐中秋。

0: 周是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支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5: 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6: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支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5: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6: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支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7: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11: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2: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3: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下午3:06，系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亦都系准时出发嘅时间。你好，思恩。嚟到咗星期一嘅晏昼啦，咁啊计一条数啦，咁啊1、2、3上3日班或者翻3日学咧，咪亦都系又迎嚟咗一个悠长嘅假期，就系呢个国庆节啦。 唔知道呢三日啦吓，咁啊，大家即系个心情咧，同以往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会唔会有啲人都响

度窃窃偷笑咧，就话嗯，上三日班或者翻三日学，又可以搵地方玩啦。不过咁啊，搵地方玩咧，亦都要注意一个嘅天气之余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亦都系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嘅咧，就系话要防蚊灭蚊。除咗防蚊灭蚊之外咧，亦都系要防止一啲嘅蚊虫啦嘅滋生地啦吓。咁啊，同埋咧，你去游玩嘅，去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咧，亦都要了解目的地嘅呢一个嘅天气情况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嗰度嘅一啲蚊虫嘅情况。咁好似近日咧就。喺广东佛山咧，有位男子咧就钓鱼嗰阵咧，意外系钓咗一只嘅蝙蝠吓，咁啊，当时咧呢一位嘅男子咧，仲以为咧就系一片嘅烂树叶，于是乎咧就用手咧捻咗一下吓。嗱咁啊，当时咧佢就因为天比较黑啦吓，以为系一块嘅枯叶啦吓，咁啊捻咗之后咧，先至发现系蝙蝠，咁于是乎咧吓到佢即刻咧就揈都揈唔开吓，咁啊事情咧就发生喺九月嘅十六号傍晚。呢一位嘅庄先生咧，就喺佛山嘅平洲一处水域嗰度咧就钓鱼，咁啊鱼线咧就喺空中咧就浮动嗰阵咧就引嚟咗一啲嘅蝙蝠，唔小心咧可能咧就潜到咗其中一只，咁啊一开始咧就完全冇反应过嚟，系咪一直咧以为系一片嘅树叶？咁啊，当佢攞起嚟即系捻咗下之后咧，先至发现系即系一只嘅蝙蝠啊，然后见到佢嗰个样咧，就开始即系咿牙冲降咁样吓，吓到即刻咧就抌咗去。咁啊自己亦都讲啦吓，咁啊自细咧就到大成十几年咧钓鱼啦，去过嘅地方吓，咁啊见到嘅就系都系第一次嘅啫吓，因为之前冇去过嘅。咁啊，于是乎佢当晚咧就去咗医院嗰度就诊。咁啊，醫生咧就講俾佢聽，嗱咁啊，接觸蝙蝠咧，就算係三級嘅暴露啦，咁啊，即使咧就冇明顯嘅傷口，亦都需要重視。嗱咁啊，蝙蝠所造成嘅傷口咧，可能好細微嘅啫嚇，即係自我咧就冇乜大嘅感覺嘅。啊，咁啊，庄先生亦都讲啦，佢先至谂起钓鱼之前咧，啱啱咧就剪咗指甲吓，咁啊，即系都俾自己剪咗有一个嘅小伤口。咁啊，三更半夜咧就去咗医院，一共打咗四针，分三次打，一针咧就几廿蚊。吓，咁啊，庄先生咧仲清洗咗十五分钟嘅伤口添。咁啊，佢透露咧就话嗰只嘅蝙蝠后嚟咧就挂喺树枝上边休息，并冇大碍。嗱，咁啊，呢只咁样嘅户外嘅。物种啦吓，昆虫啦吓，咁啊亦都系净系食蚊血咧，就即系食蚊虫唔吸血，而且好胆小，咁大家千祈咧就唔好伤害佢吓，咁啊要爱护，并且咧就远离生物。咁其实医生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即使只系皮肤接触咗蝙蝠，亦都需要去医院嗰度就诊。嗱，咁啊，感染呢个狂犬病病毒之后，一旦发现咧，死亡率咧系接近100%噶。咁啊，而蝙蝠咧就系狂犬病病毒嘅自然宿主之一。嗱，咁啊，我国嘅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版，世界卫生组织同美国嘅相关诊疗规范咧，都将会系直接接触蝙蝠。判斷為咧就係狂犬病嘅三級暴露，呢個咧就係狂犬病暴露級別當中最高嘅一類。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哪怕冇俾佢咬親或者搲傷，只要皮膚或者咧就係黏膜接觸咗呢一個嘅蝙蝠嘅話咧，就要按照最高嘅風險等級咧嚟處置。呢、这個咧就係因為蝙蝠佢嗰個牙齒咧好細小啊，亦都好尖鋭，咬傷咗之後咧留低嘅傷口咧，往往咧就係好細微嘅嚇，咁啊好似一個嘅劃痕啦，或者咧就一點嘅破損，甚至可能咧就完全睇唔出一定嘅痕跡添，咁啊極容易咧就錯過咗一個早期嘅處理時機，咁啊而且咧部分嘅蝙蝠咧攜帶嘅病毒咧具有咧就係是皮膚性，導致到期咧就致病風險咧就係大為。之提高噶吓，咁啊，所以医生亦都表示啦，除咗狂犬病毒之外咧，蝙蝠仲可能咧就会携带多种嘅病毒啦，包括咧就会引起流行性出血热啦嘅一个嘅汗疱病毒啦。咁另外，蝙蝠嘅粪便当中咧，可能滋生一种叫做夹膜组织嘅一个包浆菌嘅真菌。咁啊，佢个粪便啦、尿液干燥之后咧，可能会引起羊尘啦，吸入咗之后咧，亦都会引起呢一个嘅肺部感染嘅。
所以提醒广大嘅市民吓，咁万一咧就发生咗接触嘅话，或者被咬伤、扎伤嘅话咧，需要严格咁按照以下三步法咧就处理。嗱，咁首先就即刻冲洗咧吓，咁啊使用呢一个嘅碱水啦吓，咁啊即系用番碱啦，或者弱碱性去清洁，同埋流动嘅清水交替咁样冲洗伤口咧，就至少15分钟吓，咁啊可以咧就物理清理90%以上嘅病毒，咁啊消毒处理完之后咧，冲洗之后再用碘伏或者75%嘅酒精去搽呢一个嘅伤口啊，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就话千祈唔好擅自咧就系包扎或者系缝合伤口，应该咧就保持开放。咁啊，无论伤口嘅大细吓，有冇出血，咁啊都必须咧就喺24小时内咧尽快就医，前往咧就系医院嘅犬伤门诊或者咧就系急诊科就诊啊。

0: 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7: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7: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一片嘅乌云啦吓，咁啊吹过嚟之后啦吓，咁啊全城咧现时望到外边咧已经系落紧大雨啦吓，咁啊，新闻气象台发布过嚟嘅最新天气消息咧，就系目前我区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啦，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区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系雨势较大嘅，并且伴随住八级嘅短时大风。咁啊，响刚才咧亦都系发布咗呢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御局部地区雷电同埋短时大风所导致嘅厂房工棚啦、临时构筑物啦、户外广告牌、咁啊树木倒塌等灾害。好啦嘛，就三日嘅假期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搵一啲短线游啦，咁啊游玩完返嚟之后呢，咁当然亦都要即係将自己嘅个人卫生呢搞掂啦，咁啊屋企嘅一啲衫裤啊鞋物啦，咁啊始终都需要呢就係、是、清洗。咁啊近日呢就建议有人呢就话建议大家将一啲嘅内衣裤啊物啦就撇入洗衣机嗰度洗下，相关嘅话题呢就冲上咗热搜。咁有网友认为咧就话，哎呀，贴身嘅衣物咧就必须手洗先至干净嘅。咁有人亦都坚持咧就话，机洗除菌效果咧就优于呢个手洗。咁究竟呢一个嘅内衣裤吓到底能唔能够撇落去洗衣机同一啲嘅着住嘅棉衫啊棉裤一齐洗咧吓？咁有人咧就话觉得硬系即系入边嘅同出边嘅即系有啲即系唔可以一齐混淆嘅吓，一齐洗咧硬系有啲唔系咁即系干净啊卫生啊咁样。咁啊，好多人咧就话，我其实咧就觉得洗衣机洗得比我手洗干净吓，我都懒得咧就另外用手洗啦，咁一齐咧撇入洗衣机嗰度咧就一齐洗啦吓，咁啊方便快捷。咁啊，於是乎咧，亦都有記者咧向多位嘅皮膚病科嘅專家咧就諮詢。咁啊，專家們咧都表示，健康人群咧就喺滿足規範條件嘅時候咧，內褲襪咧可以一齊機洗噶。咁啊，衣服混埋一齊機洗咧，唔單止既慳時慳事咧又乾淨，咁但係洗之前提即係嘅。 即係洗之前嗰個前提咧，就係話家庭成員當中咧就冇呢一個嘅傳染性嘅疾病。嗱咁啊，首先咧就话内裤嘅污染物咧，主要来源于呢个嘅粪便啦，同埋咧就系生殖器啦吓。咁啊，蕴含嘅呢个病原体包括咧就大肠癌希菌啦、金黄色葡萄球菌啦、三门菌啦，仲有咧就系轮状病毒啦吓，咁啊甲肝病毒啊等等。咁啊，而穿过物咧吓，着过物咧亦都系会带有一啲细菌，以及咧就皮肤嘅一啲角质等等。咁啊，脚气嘅患者嗰啲物咧，仲会携带住红色嘅毛癣菌啊，咁啊，仲有呢个衰仙毛癣菌等呢一啲嘅真菌，咁啊，皮肤科嘅主任医师亦都表示咧，就话如果从传染性角度嚟睇咧，物嘅风险咧可能性亦都会更高，咁啊，因为肠道菌群咧佢有个体嘅一个差异性啦，即系唔同嗰个人嘅嗰个肠道微生物构成亦都有所不同，咁啊交叉感染机率咧就相对有限。咁相比之下咧，腳部嘅摩擦係較大，咁皮屑脱落得比較多，真菌感染咧就視為比較常見啦。咁而且咧就係真菌包治咧就係對外界嘅環境抵抗能力強啦，同埋佢嗰個潛伏期長，即係唔容易咧就被徹底咁樣去殺滅。咁遇到合適嘅環境咧，佢仍然咧可以重新繁殖噶。嗱咁有實驗亦都表明啦，響機洗45分鐘嚇，咁啊水温響30摄氏度左右啦，並且配合呢一個嘅洗液嘅情況之下咧，除菌率咧可以通常達到99%以上。咁啊，仲有高温洗或者咧烘乾咧殺菌嘅效果更好。嗱咁啊另外嘅一位皮科夫嘅皮膚科嘅主任咧，亦都講咧，就話從穩定性上面嚟講咧，機洗其實比手洗更有保證。咁啊，洗衣機咧會按照嗰個設定嘅程序咧，充分洗滌啊、時間啊、温度啊、洗滌嘅劑量啊嚇，咁啊都可控。咁而手洗咧，因為個人嘅習慣嗰個影響極大，咁啊搓油嘅時間長啦，浸泡與否啊，同埋咧就係呢個嘅漂洗係未充分啊，咁啊都會導致咧最終係清潔嗰個程度咧有千差萬別。咁啊，佢亦都建議咧就話選擇機洗嘅話，應該係避免使用15分鐘左右嘅嗰個快洗模式，洗定時間只最少咧就要達到30分鐘以上，以確保咧就充分清潔。咁啊，專家都表示咧，將內褲物啦嚇運洗之前咧，其實要注意一下3點嚇，咁啊，即係家庭成員冇呢啲咁嘅皮膚疾病啦，好似腳氣啊、灰指甲啊嚇呢一啲啊，咁啊，仲有咧就係話公共洗衣機亦都有一個嘅明確嘅運洗禁區嚇，好似酒店啊、學生宿舍合租房嘅一個公共洗衣設備咧，就難以保證徹底消毒啦，係嘛，所以貼身嘅衣物咧放入其中咧，反而可能會被污染。咁啊，仲有咧就係需要注意嘅時候咧，就話機洗真正嘅風險咧，就往往藏於洗衣機佢嘅本身，因為洗衣機長期唔清洗洗衣機嘅內籠啦嚇，咁啊好似一啲嘅橡膠密封圈啊，咁啊檢測出咧就有一啲嘅細菌啦嚇，嗱呢一啲嘅微生物咧依然咧會附著喺所有洗完嘅衣物上邊，咁所以定期清洗洗衣機亦都係必要嘅。所以究竟這個內衣褲同埋襪可唔可以同埋一啲嘅衫褲一齊混洗咧？就要睇你自己個人嘅呢一個平時嘅衞生習慣條件啦。

0: 却是为我开路的吗？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沙，

0: 呕啊！
1: 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百蚊一蚊，预防鸡孔啃阿姨。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 98.3。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而家嘅细路仔咧，可以讲得上咧就话生活咧比较系可以讲得上系幸福啦吓，咁啊可以即系有啲咧就呼风唤雨，要乜有乜吓，咁啊即系父母咧对于小朋友咧亦都系有好多咧就系过分嘅溺爱。嗱咁啊近日咧就系因为父母嘅溺爱而导致到有一位嘅男孩吓，佢嗰个肾功能98%系损坏，系咪确诊咧？就系肾衰竭啊！嗱咁啊，根据了解咧，就话原嚟呢一位嘅男仔咧，每日一到两次嘅外卖吓，咪两三杯嘅奶茶，饮料几乎咧就代替咗呢一个嘅白开水。咁根据河南电视台嘅消息报道咧，就话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咧就系接诊咗一名咧就系意识唔清楚嘅14岁嘅男仔，住院一个钟头之后咧就出现心脏骤停啦，咁啊检查发现咧血肌肝高达咧就3500，咁啊症状咧就系40到80噶吓，咁啊肾小球类过率咧就只系1.7，正常范围咧就系100到120，98%嘅肾功能咧就。就已经损坏啦，吓咪确诊就肾衰竭。咁啊，医生咧就询问细路仔嘅屋企人啦，吓咪了解到咧就话呢一位嘅细路仔咧，每日都会点一到两次外卖，喺饮两三杯嘅奶茶。嗱，咁呢啲咧都系进一步加重咗佢嗰个肾脏负担嘅一个原因啦，吓。咁啊，医生亦都提醒啦，父母过分嘅宠爱就系响度伤害紧细路仔嘅身体健康。咁啊，所以请大家亦都尽快咧就改咗呢一个不良嘅饮食习惯，你解唔甩嘅奶茶可能咧就正响度透析室，即系会将你咧往呢个透析室里边去送噶吓。嗱咁啊，长期嘅高糖、高盐、高脂嘅饮食咧，会持续加重呢个肾脏嘅负担。一杯500毫升嘅全糖奶茶咧，佢嗰个含糖量可以系达到50到100克，咁啊远超于每日嘅推荐量。咁啊过量嘅果糖咧就促使呢一个尿酸升高，咁啊反式脂肪酸咧就呢一啲添加剂啦吓，亦都会系损害肾小球滤过嘅功能。咁啊奶茶啊、果汁啊、碳酸饮料啊都唔适宜咧就当水饮。慢性肾脏病啦吓，咁啊正呈现咧就系年轻化嘅一个趋势，肥胖、高尿酸吓，咁啊高血压叠加不良嘅饮食习惯咧，亦都系重要嘅诱因。咁啊肾脏损伤早期嘅症状咧就唔明显，咁啊出现咧就乏力啦、水肿啦，恶心嘅时候咧就往往系已经系到咗呢一个嘅中晚期啦。清华大学咧同埋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5281名的大学生就进行了一项的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是确实存在，并且和这个抑郁和焦虑这些心理问题就相关联的。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就表示他们每周就至少喝一杯的奶茶，其中就 2.6% 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20.6% 的青少年

每周饮两到三杯奶茶，奶茶之所以会令到人快乐，就要从我哋嘅大脑咧就讲起啦。啊，咁大脑当中咧就存在奖赏系统，能够令到我哋响度做某啲事情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快乐。咁而呢个咧就系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嘅神经递质咧嚟实现啦。吓，美味嘅食物咧能够通过咧就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咁啊使到多巴胺释放系增多。机体获得咧就满足同埋咧就愉悦感，甜食脂肪啊，尤其咧就系咁样吓，咁啊奶茶通常咧就含量较高嘅糖分啦吓，咁啊大脑咧就基于对快乐嘅嗰种渴望吓，会令到你咧就有事冇事吓，咁啊都会谂住咧就你点杯奶茶啦吓，慢慢咁样咧就会成瘾啦。咁另外咧，好多嘅奶茶当中咧都会含有一啲嘅咖啡因，亦都能够咧就令人即系精神振奋一阵啦吓，咁啊觉得咧饮奶茶好提神吓，欲罢不能啊。嗱咁啊，长期频繁咁样饮奶茶咧，会带俾你身体有啲乜嘢健康风险咧？我哋一齐嚟讲讲吓。首先咧就会加速你嗰个皮肤衰老啦，因为奶茶香甜咧可口啦吓，咁啊但系每日啜啜啜咧可能会令到你嗰个皮肤变老，呢个系因为咧摄入过多嘅葡萄糖咧啊，容易同呢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或者系呢一个脂质反应吓，咁啊产生糖基化中产物啊，咁啊而呢一个嘅中产物咧能够咧就系糖化胶原蛋白啊、弹性蛋白同埋加速皮肤嘅衰老。咁第二咧就会生痘痘啦，咩饮奶茶太多啦咁啊，因为佢嗰个含糖量较高啦，可能咧就会引起同埋咧就加重呢个痤疮啊，咁啊即使咧就选择唔另外加糖，一杯奶茶嘅糖嘅含量咧可能都唔低噶。咁第三咧就肥胖啦，嗱奶茶嘅热量高啦，经常饮咧就会肥啦吓，不过除咗热量方面嘅问题咧，奶茶亦都会令人肥。仲有咧另外一个原机就话奶茶当中咧就普遍含有果糖，咁而蔗糖咧就经过消化咧都会释放出果糖，咁啊动物实验证明咧果糖能够咧就提高呢个肠道对细胞对高脂食物嘅一个营养吸收。第四咧就系心血管疾病啦。嗱，奶茶当中嘅植脂末啦吓，亦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咁啊，过多嘅反式脂肪酸嘅摄入咧，亦都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嘅风险。第五就系痛风啦。啊，饮奶茶摄入嘅果糖咧，会促进尿酸生成啦。吓，咁啊，过多糖嘅摄入咧，仲会能够引起呢个胰岛素抵抗啦。咁啊，间接咧就减少呢个尿酸嘅排泄，增加痛风发作嘅风险。第六就是失眠啦。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的，因为咖啡因能够就是提神醒脑啦。晚上喝太多的奶茶就会令人就睡意全无，难以入眠。所以希望喜欢喝奶茶的你啦，是不是时候要提高一份的警惕啦，又或者每日都习惯喝一到两杯奶茶的你，是不是都需要将这种这样的不良习惯来戒了它呢？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范。
5: 即系柚子皮泡水能够降血压啦、降血糖，因为柚子皮当中嘅活性成分含量较低，咁啊饮水吓、即系泡水饮用嘅时候咧，时候成分嘅即系溶出率咧就极低，即系唔可以代替呢一个降压啊、降糖药物，千祈咧就唔好擅自咧就停药吓、等等。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对于一啲中意食柚子嘅朋友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份嘅解毒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落响生活家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明晰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权责，打通基层治理堵点，规范小区日常监管执法行为，提升我市住宅小区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水平，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江门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第一批清单划定监管权责，对小区各类常见违规问题逐一明确监管主体、处置方式、执法依据，厘清小区管理谁来管管什么的模糊边界。清单明确，建设单位不得私自协议选聘前期物业公司，住宅装修要提前申报登记，高空抛物、犬只扰民伤人由公安部门处置。9月26日晚，第六届江门艺术季重点项目2026江门市迎国庆贺中秋诗歌朗诵会在市图书馆花园举办，吸引300多位群众到场观演，共享一场浸润侨乡底蕴的诗意文化盛宴。晚会以诗意侨都、情系中华为主题，设置雕楼月影、银杏传情、陈皮絮语、银州归雁四大篇章，以侨乡青年返乡创业、开办乡村咖啡馆的新时代故事为叙事线索，生动展现江门侨乡的深厚人文底蕴与鲜活时代新貌。馆内同步开展月满中秋书香灯谜小集会互动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烘托双节氛围，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

0: 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日，达234.2万人次。受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9月26日至27日，柬埔寨马德旺省多条公路采取临时封路措施。柬埔寨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官员26日表示，自本月上旬以来，持续降雨引发的洪灾波及该国10个省份属10个城市和地区，导致逾2.5万户家庭受灾，2900余户家庭被迫撤离家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哇，你住紧咩嘢啊？
3: 咦，女博士你嚟咗啊？我喺度处理紧啲茄子啊，等我切埋佢咧就可以开饭啦。
2: 咁快你唔使煮嘅咩吓？
3: 我今日咧打算生食茄子。
2: 吓、生番我就听过啫，生茄？
3: 系啊，我最近就油腻嘢食得多啊，而生茄子咧喺烹饪过程当中容易吸油，咁你谂下啦，就相当于呢个茄子咧，生嘅茄子去到我哋肠胃嘅时候，都同样能够吸油啊嘛，咁咪顺便将啲油带出体外，系咪健康好多咧？你话系咪好有道理咧？
2: 谂嘅就系、是、食呢个生茄子更加刮油咧，就冇依据嘅。咁无论系生茄子定系熟茄子，都唔可能有呢个吸油嘅作用。
3: 系、咩？平时我觉得烹饪嘅时候啲茄子真系好索油嘅、哦。
2: 谂多咗啦。咁另外咧，啲茄子入边有呢个茄碱，咁呢个茄碱咧就喺呢个茄子肉入边。咁如果茄子肉冇煮熟就食嘅话咧，而且食得多嘅话，有可能中毒噶。
3: 吓、哎呀，好彩我仲未生食啫。等我依家马上整翻熟佢先。
2: 我呢度有条咸鱼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活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时间去到明成化14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鲁能从参议终于升任为陕西的右参政，过了2年又升他为右部政，再过多1年鲁能也都升任为左部政，3-4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鲁能的政治才能和政绩也都备受肯定。说真的，当时明朝陕西这个地方也都是边防重地，囤积10多万兵马控制边外的外藩，驻军的粮饷用品都是取给于藩士，再加上边陲多警报，境内又逢年年患水旱灾害，更加增加了筹措军饷的困难。但是鲁能在任布政副职的时候，他就深入实际，勤于四出巡察调查情况，大凡山川险要，屯保重地，驻兵强弱，储粮多寡，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一直去到鲁能升任为左布政的时候，他主理藩司职务的时候，他就创立了会计堂，钓鱼补缺，粮道远近分拨，出纳选役，处理得有条不紊，结果边处有备，民力亦都得以休养生息。官兵和民众最担心的事情，反而被鲁能解决得井井有条。比着是鲁能治理政务之前，朝廷通常都会下拨10多万两以来赈灾，主要呢是用来买米粮，好多都被贪官污吏吞噬。而鲁能查释之后，革除弊制，将朝廷下拨落来的款项将银股价用来买米粮，火粒归功，所以百姓亦都得到实际的救助。时间一转眼，又来到了明成化20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适逢陕西大旱，禾苗枯萎，大闹饥荒，发生了

0: 人食人嘅惨事啊！老能一听到十分之痛心，于是佢协助叔，点知佢仲未走马上任，就接到嚟自新会家乡嘅消息。这个消息对老能嚟讲系一个噩耗。
1: 五字诀：
2: 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1: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二再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有
1: 皮气实淡剂必用，留白者美金而性缓，去白者用身而性粗。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费用水塘水沟，主动。

0: 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你有冇试过跌亲啊？嗰、那个旧患呢，久不久就会痛下嘅。就好似有时我哋久不久就会谂翻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系爱？情又系啲咩呢？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跟他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走得一样那么快，一样那么慢，可以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

0: 我唔想一世都好似咁啊。总之，我唔再中意呢一种生活啦。
1: 旧居中的钢琴。

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

我的而且确是曾经喜欢过一个地方。我喜欢他跟我讲话，我是他的灵感。我亦都陶醉过我们两个人的天地有多一个钢琴。我为他将这个地方打扫得很干净，连钢琴上面的一粒尘我都会抹走。就算琴面碌过我同他身体的汗迹，我都一样会再抹翻干净，因为我依然回味他那对好像不停按下琴键的手在我皮肤上面所留下的感觉。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明晰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权责，打通基层治理堵点，规范小区日常监管执法行为，提升我市住宅小区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水平，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江门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第一批清单划定监管权责，对小区各类常见违规问题逐一明确监管主体、处置方式、执法依据，厘清小区管理谁来管管什么的模糊边界。清单明确，建设单位不得私自协议选聘前期物业公司，住宅装修要提前申报登记，高空抛物、犬只扰民伤人由公安部门处置。9月26日晚，第六届江门艺术季重点项目2026江门市迎国庆贺中秋诗歌朗诵会在市图书馆花园举办，吸引300多位群众到场观演，共享一场浸润侨乡底蕴的诗意文化盛宴。晚会以诗意侨都、情系中华为主题，设置雕楼月影、银杏传情、陈皮絮语、银州归雁四大篇章，以侨乡青年返乡创业、开办乡村咖啡馆

0: 段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日，达234.2万人次。受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9月26日至27日，柬埔寨马德旺省多条公路采取临时封路措施。柬埔寨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官员26日表示，自本月上旬以来，持续降雨引发的洪灾波及该国10个省份数10个城市和地区，导致逾2.5万户家庭受灾，2900余户家庭被迫撤离家园。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深會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啦，我哋區會係晴間多雲，有分散雷陣雨，氣温係26到35度，吹兩到三級嘅西南風，濕度係55%到90%之間。後日啦會係晴間多雲，部分地區有陣雨，氣温係26到36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9月29日到10月1日晴間多雲，有分散雷陣雨，10月2日至5日咧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噶。好啦，呢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4: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5: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咋喎。
6: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钻索车间扩建项目呢，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5: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6: 诶、哎，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7: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8: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的。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7: 嗯，好嘅，多谢晒你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嗯、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0: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
9: 嗯、
10: 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洲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9: 哦，咁第二个呢？
10: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宝链强链， 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衙门电子信息产业。

0: 月光玉提质，罗克工业月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同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8: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9: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3: 开展8000万工程提效行动。建设振强业兴村里民富的和美新会，
9: 开展为民服务提质行动，建设乐业安居和谐善治的幸福新会。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月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孕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

0: 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咧，就点击提交。嗱，新生儿嘅姓名同埋新生儿证件号码咧系唔需要填写嘅。第五步，提交之后喺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系查询翻个办理嘅进度噶。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咧，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咁喺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咧就系、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呢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喺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呢个缴费。嗱，整个流程咧网上就可以搞掂，唔使出门口排队咧，非常之方便噶。各位准妈咪记得啦，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咧就有呢个医保护身啦。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頭角呢個位置，咁現時嚟講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㗎，咁途經呢度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啊周邊區域嘅車道，譬如係我哋嘅東門路同埋東關路。另外咧，亦都睇到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咁呢度咧亦都係開始繁忙嘅。咁除此之外啦，我哋現時嘅交通大廈咁對開嘅十字路口，銀路大道轉過嚟嘅車道咧都係比較忙碌多車，經過嘅時候要注意控制車速。发达公司对出的新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不见到车亦多起身，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了。好了，这一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10: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9: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0: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 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9: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昌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真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7: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1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4: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诶，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15: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14: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15: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1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7: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9: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2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9: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9: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9: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

0: 杀灭蚊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好嘅，咁嚟到傍晚时分啊，咪有婷婷为大家主持啦，城市多面睇嘅，咁啊眨下眼啦，我哋三日嘅中秋假期啦就告一段落啦，嗬。咁今日翻工嘅你有冇一啲依依不舍嘅感觉咧？唔紧要啊，因为咧即系再翻三日工咧又另定。迎嚟我哋嘅国庆假期啦，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话过去呢几日啦，大家玩得开心嘅嘢咧，其实嚟紧呢个国庆假期啦，都会陆续有嚟嘅吓。嗱，咁啊，睇翻啦，喺八月十六号呢一晚啊，咁亦都系我哋民间追月嘅日子啦。咁而呢一晚咧，我哋新会书院咧就系灯火通明噶吓，咁啊，亦都有好好听嘅古琴声啦。啊，一班着住汉服、中式服饰嘅市民吓，三三两两啦，就系去到我哋嘅呢个书院入边吓。咁啊，因为当晚就有一场文人雅士游园会在这里举行的。咁去到这个书院呢，咁啊好自然呢你就会放慢脚步，因为你会被入边的装饰啦，咁同埋呢现场的布置啦就是吸引自己。慢慢咁去漫步欣赏同埋聆听远处传来的古琴演奏声。仲有咁啊院内的灯光造景，国风布景可以讲话是一步一景的。咁好似在这个点茶席上边，茶烟袅袅，香席间啦就沉香浮动，插花台前咧就花枝枝舒展啦，咁啊仲有呢个七线啦、葵艺啊、国风糕点啊等等呢啲摊位咧，亦都系错落排开。咁仲有咧就月台上边吓，每半个钟头有一轮嘅古风演艺吓，就接连上演嘅，有古琴啦、古典舞啦、粤曲啦、古筝啦轮番登场啊吓，咁啊引得唔少嘅游人啦，纷纷喺度咧就系驻足拍照啊。嗱，咁啊，非遗雅集咧，同样系藏满住惊喜噶。咁啊，讲起我哋葵艺啦，已经系有1600多年嘅历史噶啦。咁啊，传承人咧喺现场咧就用呢个电烙铁笔，系啦，咁啊以呢个电烙铁为笔吓，以葵为纸，咁啊喺呢个葵叶上边咧就系烙出唔褪色嘅纹样。咁仲有呢个七线体验台前面啦吓，滴漆啦、拨纹啦、浸线啦、提线啦吓，咁啊提出嚟嘅线可以睇到吓，线面咧就系一啲流纹啦、水波啊吓，咁啊将呢一个好独特嘅画面啦吓，咁亦都系被呈现得到一目二。咁仲有咧就系造型好雅致嘅吓，国风糕点啊，咁啊据讲啦吓，亦都成为咗咧一个非常之亮眼嘅一个展台啊吓。咁啊呢度咧可以讲话道道都系一个出片嘅角落啊。咁其中一位小朋友子琪就话啦，佢今日咧就系特登着上咗好靓嘅汉服嚟呢个游园啦吓，咁佢话喺呢度可以听古琴啦、睇表演啦，仲可以逛下呢啲小摊位吓，体验下我哋嘅传统文化。咁佢话觉得自己真系好似穿越到去古代咁样，好过瘾。系噶，咁啊令到我哋嘅传统文化活起嚟吓，唔系话。瞓喺呢一个展柜入边，亦都唔系话刻喺书本上边，而系可以亲手触摸吓，亲身参与嘅，可以系喺现场去沉浸式去体验嘅吓，一啲嘅非常之活化嘅一啲文化啦，同埋一个娱乐嘅元素吓。嗱咁啊，当然啦，我哋嘅新会书院啦，亦都唔系冰冷嘅一个建筑啊吓，咁喺经过一番嘅布置啦吓，咁啊喺呢一啲琴声啊同埋我哋啲非遗嘅物品啊吓，咁同埋我哋着住古装嘅市民嘅一个嘅映衬之下啦，亦都散发住人间嘅烟火啊，亦都成为咗啦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系触摸得到嘅生活美学吓。咁啊，对于呢一场嘅活动，唔知喺嚟紧嘅呢个国庆会唔会有咧吓？我哋一齐期待一下。嗱，咁啊，讲起啦，就喺9月23号呢一日啦，我哋新会区文化馆内咧就歌声阵阵吓，掌声不断噶。咁葵香秋月沿江雅集2026中秋音乐交流沙龙咧就喺呢度举行噶。咁音乐界嘅代表咧就系齐聚一堂啦。咁以乐会友，咁啊喺呢度咧就系欢接我哋迎接我哋嘅中秋佳节吓，咁啊喺活动现场啦吓，亦都听到我哋一啲好熟悉嘅本土原创作品啦，譬如有呢个山海林间陈皮遥吓，月光下的金源桥香月光吓等等，咁我哋江门市新会 會區音樂家協會主席黃國偉都講到，咁佢話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可以凝聚大家，創作出更好嘅作品，為我哋新會文女士賦能嘅。其實睇回今年以來，我們區的音樂家協會是持續發力的，文藝創作、為民演出、志願服務、文旅宣傳是多點開花。協會亦都推進深會區重點新時代文明實踐項目文明順風車、藝心暖葵鄉志願服務系列活動，先後就去到了會城的河南社區、思前鎮墟鎮、開展公益巡演，將文藝節目送到群眾的家門口。最後音協屬下的星空樂隊新维度乐队亦都多次登上呢个江州夜精彩人民会堂广场嘅公益展演，为我哋市民嘅夜生活添彩噶。另外在創作方面，協會也都有立足到我們華僑文化、鄉村振興、先賢人文、陳皮文化等等這些本土的題材，去打磨出一批精品力作，比如就有這個《銀湖灣的春天》、《遺屋歌聲》、《梁啟超》、《爺爺的老陳皮》等等這些原創的歌曲，亦都頻頻地亮相我們市級、區級的晚會，用音樂去講好我們的新會故事。是啊，中秋节真是大人细路都鍾意嘅一个节日啊，咁啊因为啦好多啲节庆嘅活动啦，小朋友啦都好鍾意玩㗎。喺9月14号晚啦，我哋深会区嘅儿童福利院呢就开展咗中秋月圆同欢乐、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咁啊温情陪伴守护院内嘅小朋友去体验传统文化，欢度中秋佳节。咁呢个活动啦就设置咗丰富多样嘅体验环节。咁喺呢个思华中秋课堂上边啦，我哋嘅社工啦会是去讲一些中秋的民间传说，带着小朋友去朗诵中秋经典的诗词，在诗词故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手工体验环节里面，我们一班小朋友就亲手自己去制作这个冰皮月饼，还有创意中秋灯笼，沉浸式地去体验中秋习俗。夜幕降临，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结对开展这个猜灯谜的互动，大家就开动脑筋啦，咁然后咧就系闯关答题吓。咁活动嘅最后啦，我们工作人员同埋志愿者啦，亦都有准备到月饼啊、水果啊等等呢啲美食，大家咧都坐埋一齐，一齐倾下偈，品尝我哋嘅月饼同美食，等小朋友都可以系体会到啦家一般嘅温暖啦。咁呢一次活动咧嘅系节日嘅欢庆啦，更加系一堂生动嘅传统文化教育实践课。咁小朋友可以喺參與呢一個活動嘅過程當中可以了解到我哋嘅傳統文化，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陪伴關懷當中收穫快樂同自信啦。其实啦，咁喺前一日啊，咁呢个9月23号啦，我哋深会龙泉度假酒店啦，都有组织到爱心团队啊，去到我哋深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呢个中秋为民公益活动，咁啊为小朋友送咗呢个节日嘅祝福。咁喺活动现场啦，咁我哋嘅为民人员啦，亦都同啲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啊，咁亦都倾得系好投契啊。咁啊长期以嚟啦，咁睇翻我哋龙泉酒店始终都前行住本土企业嘅社会责任，咁积极咁去投身公益事业，聚焦少年儿童的成长和关爱的。那下面来听一下深会龙泉度假酒店的总经理薛俊峰是怎么讲的。
2: 我们希望的话呢，利用我们企业的自身资源，力所能及的关注关爱

0: 儿童群体的健康和发展，让他们呢能够健康的成长。
1: 是啊，咁其实唔单止系我哋龙泉酒店啦，咁喺双节来临之际咧，社会各界都掀起咗关爱儿童福利，系啦，呢个福利院儿童嘅一个暖心活动啊。咁辖区有好多家嘅爱心企业啦、社会组织啦、志愿团体啊，纷纷都去到我哋深汇儿童福利院，咁啊通过物资嘅捐赠啦、陪伴互动啦、趣味课堂等等嘅形式吓，咁啊为佢哋咧系送上节日之日嘅问候，咁等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啦节日嘅氛围同埋社会嘅温情。嗱，咁啊，深汇区儿童福利院院长李志强啦，亦都系深表感动啊。咁佢话咧，社会各界嘅持续关爱，为院内嘅小朋友生活、学习同成长啦，带嚟咗好大嘅助力。咁佢话咧，佢哋嘅服务对象亦都希望将呢一份爱心传递出去，尽己所能去制作手工 DIY， 然后咧将佢哋咧就摆喺我哋嘅慈善超市嗰度进行义卖募捐，咁以此咧去帮助社会上边其他嘅困难群体啊。是的，咁啊，双节系列嘅关爱活动咧，唔单止啦为我哋福利院嘅儿童啦，咁啊送去节日嘅温暖，咁更加彰显咗我哋深汇本土企业嘅责任同担当，仲有我哋嘅城市温情啊。咁我哋深汇咧将会持续咁聚焦社会公益力量，搭建多元关爱平台，咁常态化咧去开展一啲未成年人嘅关爱保护活动，令到爱心持续传递啊。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我系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5: 我哋关心嘅仲有
6: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6: 城市多面体，
5: 城市多面体，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6: 新一面。
5: 是啊，咁过呢个嘅假期啦，吓的确啦，我哋生活嘅文旅市场真系好有活力啊！吓，咁啊，呈现啦人气旺、活动多、烟火浓嘅喜人态势啊！咁睇翻景区景点吓，历史街区、乡村田园啊、夜游市集吓，人气啊一路走高噶。咁啊，各类嘅民族体验啊、国风活动，仲有美食市集系精彩不断噶。我哋市民啦吓，咁啊，除咗赏月啊、去游玩、品美食之外啦，亦都系度过咗氛围感满满嘅一个佳节啊！咁喺呢个中秋假期啦，我哋生活各大嘅目的地啦，都迎嚟咗客流高峰咁。好似我哋龟峰山啦、小鸟天堂啦、梁启超故居同埋陈皮村、陈皮古道、大顺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等呢啲热门嘅旅游景点啦，亦都系游客非常之多噶。咁啊，仲有我哋嘅小鸟天堂，中秋期间啦，咁啊之前都有喺节目度介绍过，门票系打咗八折噶吓。咁啊，趣味活动咧亦都系人气爆棚啊！咁有唔少嘅游客啦，都坐船吓穿梭榕林吓去。观我哋嘅鹭鸟啦，吓喂鹭鸟啦，影相打卡啦，吓咁好多亲子家庭都玩得好开心嘅。咁仲有旁边嘅梁启超故居啊，咁喺中秋咧亦都举行咗一个手作坊啦，咁啊写家书吓，咁啊体验吓呢啲即系独特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啦。咁仲有古德温泉度假区咧，就推出咗温泉惠民福利，咁好多游客啦都可以喺嗰度吓体验到独特嘅一地两泉。咁中秋限定嘅草坪星空音乐夜咧吓。火热开演啊！晚风加上音乐会，再浸住温泉，哇！呢个体验系好正噶。系啊，咁啊，除咗呢啲景区景点之外啦，咁啊，其实啦喺呢个假期期间啦，游玩加美食嘅组合啦，亦都成为咗好多游客嘅度假标配啊！吓，咁好似我哋嘅古镇烧鹅啦、陈皮家宴啦、石斑沙河鲜啦、吓渔港海鲜等等呢啲特色美食啦，亦都系深受我哋游客嘅追捧啦。咁啊，陈皮伴手礼吓，弄特产品亦都好热销，街区餐饮啦、乡村农庄啦，亦都系座无虚席噶。咁喺我哋嘅万达广场。生活大用城、时代 ITC 等等呢啲商圈啦，同样都系好热闹噶。非遗展啦、中秋游园会啦，吓仲有我哋嘅舞蹈展演啦，吓鱼灯制作啊，亦都系轮番登场吓。咁啊，非遗同国风碰撞，咁大人同细路都玩得好开心啊。咁睇翻喺呢个假期期间啦，吓我哋生活传统民族同埋新潮玩法啦，亦都系带嚟咗一个新嘅体验感啊吓。咁好似我哋大新路步行街吓呢个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啦，亦都系好热闹啦。啊，入边有猜灯谜啦，吓。咁啊，仲有一啲市集嘅摊位啦，咁啊，重现咗我哋老江州街道嘅一个烟火气啊。咁啊，仲有我哋生活学宫吓，仲有一个模拟考古嘅活动吓，咁同埋咧国风游园吓，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体 體驗一下穿越嘅感覺啊！咁宏達堂啊，我哋尋皮莊園嘅國風雅集啦，尋皮宴客嚇，咁亦都可以咧俾大家咧感受到地道嘅葵香韻味。咁仲有咧，我哋啊國鎮街嘅猜燈謎啊、遊園妹啊、嚇飛維嘅親切手作、廣場舞嚇、籃球友誼賽，咁亦都係啊連連不斷嘅，咁令到呢一個團圓佳節啦，既有文化味，亦都有人情味啊！嗱，雖然咧假期啦已經係過一段落啦，咁但係咧精彩唔打烊噃，因為國慶期間，我哋生活咧將會係推出更多更加豐富嘅文旅體活動。咁啊，從古韻書院到生態田園嚇，從呢個飛維體驗到呢個潮流市集，可以講話係精彩係不斷嘅嚇。咁啊，歡迎大家啦嚇，再次嚟到我哋生活喺呢個國慶，盡享假期時光。系噶，咁啊睇下啊假期啦，咁多地方有咁多活动，咁啊有咁多工作人员，咁啊去为大家咧就系提供呢一个嘅服务啦，吓坚守自己嘅岗位，其实真系唔容易，咁所以喺度亦都系多谢晒所有咁多嘅工作人员吓，同埋我哋嘅志愿者啊，咁所以喺之前啦，咁啊亦都有相关部门咧喺度做一啲嘅准备嘅，咁譬如咧就系我哋嘅 APEC 峰会啦，咁安保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嘅阶段，咁啊为我哋全市人民形成一个平稳、安全和谐的一个自由环境啦。咁日前啦，我哋江门市公安机关啦，就喺全市范围内吓雷霆出击，咁组织开展呢个雷霆护航强影二第二次集中示警暨清查行动。咁我哋江门交警咧最大限度咁样啦，将呢个警力压向咗路面一线，咁佢哋咧围绕我哋城市嘅主干道啦、商圈周边啦、城乡结合部等等呢啲重点嘅路段啊，咁啊采用呢、這、一个定点设卡吓，同埋流动巡查相结合嘅方式，全面去提升路面嘅见警率同埋管事率。咁行动当中咧，全市咧系设置咗多个执勤卡点啊，咁啊坚持咧就系

奉義必查，奉查必嚴嘅嚇。咁啊，重點咧就係對一啲啊違法行為啦嚇，開展一個嘅查緝啊，比如我哋嘅酒駕、醉駕啦嚇，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係絕不姑息嘅嚇。咁仲有咧就係超速飆車啊、非法改裝呢啲啦，咁佢哋咧都會係進行一個嚴查，咁啊全力咁去消除我哋道路交通安全隱患嚇，規範我哋嘅交通秩序。咁仲有咧就會係緊盯我哋一啲嘅麵包車啊、客運車輛嚇呢啲重點嘅車型嚇，嚴查超員載客、違法載人嚇，即貨車違法載人等等呢啲嚴重嘅交通違法行為。咁仲有咧就係會查一查嗰啲無牌無證嘅嚇假牌套牌嘅，逾期未檢驗等等呢啲違法行為，進一步咧去規範我哋嘅道路通行秩序。仲有咧就會係針對我哋嘅商圈、夜市、餐飲集中區域周邊嘅道路啦，咁嚴查我哋嘅機動車亂嚟亂放啊，佔用我哋嘅消防通道啦，堵塞應急通道等等呢啲違法行為啊。咁喺度提醒大家啦，咁啊，江門交警啦會係繼續保持嚴查嚴管高壓態勢，咁啊緊盯糧值同埋呢個 APEC 峰會嘅安保工作啦，咁啊全警動員，層層設防，全力消除各類嘅交通安全隱患，咁為大家啦平安出行同埋呢个峰会原本召开去营造一个安全畅顺畅通有序嘅一个道路交通环境嘅。所以最后提醒你吓，咁啊嚟緊嘅国庆假期期间啦，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嘅10点吓，咁啊佢讲喺呢个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啦，都会继续实施呢个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出行嘅时候要多加留意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首先睇睇牛雕江呢個位置嘅，咁啊依家呢度嘅話咧車係比較多噶嚇，咁啊經過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一下呢個區域嘅周邊路段，譬如係我哋嘅東門路同埋東關路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現階段啦，東區小學啦周邊嘅路段啦，亦都係比較多車嘅。除此之外見到文華路往呢個橋興南路方向車道係多車噶，咁啊再過到嚟我哋萬達對開嘅十字路口，依家呢度咧都繁忙。睇返我哋嘅華潤萬家對開嘅十字路口中心南路呢一段都係比較多車，咁經過就大家要注意呀。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三和大道南同埋銀路大道交界嘅位置依家都係繁忙中。發達公司對出嘅深會大道西路段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係比較大㗎，途經呢啲路段嘅時候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節嘅十字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深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明晰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权责，打通基层治理堵点，规范小区日常监管执法行为，提升我市住宅小区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水平。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江门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第一批清单划定监管权责，对小区各类常见违规问题逐一明确监管主体、处置方式、执法依据，厘清小区管理谁来管管什么的模糊边界。清单明确，建设单位不得私自协议选聘前期物业公司，住宅装修要提前申报登记，高空抛物、犬只扰民伤人由公安部门处置。9月26日晚，第六届江门艺术季重点项目2026江门市迎国庆贺中秋诗歌朗诵会在市图书馆花园举办，吸引300多位群众到场观演，共享一场浸润侨乡底蕴的诗意文化盛宴。晚会以诗意侨都、情系中华为主题，设置雕楼月影、银信传情、陈皮絮语、银州归雁四大篇章，以侨乡青年返乡创业、开办乡村咖啡馆的新时代故事为叙事线索，生动展现江门侨乡的深厚人文底蕴与鲜活时代新貌。馆内同步开展月满中秋书香灯谜小集会互动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烘托双节氛围，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与书香文化的独特。

0: 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日，达234.2万人次。受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9月26日至27日，柬埔寨马德旺省多条公路采取临时封路措施。柬埔寨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官员26日表示，自本月上旬以来，持续降雨引发的洪灾波及该国10个省份属10个城市和地区，导致逾2.5万户家庭受灾，2900余户家庭被迫撤离家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应哥啊，一般城市内涝是咩原因造成噶？
3: 城市内涝所指的是由于强降水或者是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造成内涝客观的原因是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降雨特别急的地方可能就会形成积水。如果降雨强度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亦都有可能会形成积水的。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8: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9: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8: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9: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8: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9: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2: 深汇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收费。
11: 时时关心。

0: 时时关注，
1: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0: 消费之声，
1: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2: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之城市当面睇下有消费之声呢个环节嘅，咁今日又要同大家去解决一啲咩消费方面嘅一啲情况咧吓，因为双节啊嘛，咁有好多朋友都会可能买呢个高铁票去玩嗬，咁最近啦喺一啲电商平台上边啦，咁啊好多啲低价火车票嘅代购信息噶，咩话唔好再买原价高铁票啦，系有咩六点二折系啦。是不是6.2折？六二折可以买呢个火车票，系咁啊！仲有呢个高铁票需要买打折嘅话呢就私聊我啦，咁样即系好多啲咁样嘅信息系网上边啦，咁但系有买家反映就话佢哋所买嘅呢啲打折嘅火车票呢就得而复失，啲钱呢又追唔返嚟，咁最近啦相信买火车票出行嘅朋友啦都係比较多㗎，咁所以呢我哋嘅市场监管部门就提醒大家买车票嘅时候记得要係擦亮双眼谨防被骗。嗱咁睇返喺杭州嘅李小姐啦，咁计划呢就去呢个徐州，咁然后呢佢喺某个电商平台上面呢就搜索呢个打折火车票，咁就搵到咗巩某嘅铺头。咁面对啦远低于官网原价嘅折扣票啦，咁李小姐呢即刻就落单预订咗呢个往返高铁票。分别呢就係6月25号杭州东到徐州东嘅，咁仲有呢就係6月30号徐州东返回杭州东嘅二等座车票嗰一张。
3: 咗医院，所以我就想去搵德叔喺小区嗰处搞返嘅儿童食品安全宣传，加强大家嘅防范意识㗎。
4: 你哋咁做呢真係值得点赞啊。寻晚明仔啊就喺校门口买咗嗰啲叫做食作业嘅糯米子零食。包装嗰度啊乜都冇，仲要系三无产品嚟㗎。
3: 係啊係啊，呢款食作业糯米子近期啊真係好 hit 嘅。咁我都收到唔少家长嘅反应，呢啲嘅产品不断咁样放大小朋友嘅压力同埋好奇心，制造解压好玩有趣嘅噱头。再靠学生之间嘅互相传播，瞬间就变成爆款啦。
4: 阿黎股长啊，我想问一下咧，呢啲三无儿童食品点解会咁容易咁流入到市场噶？
3: 呢啲产品咧，多数都系小作坊生产嘅，质量嘅参差不齐。通过线上传播放大热度，再通过小朋友线下社交完成快速传播，平台对儿童产品嘅生产资质核验唔够严格。监管部门的抽验同埋查处力度都有待提高。
4: 我听黄医生讲啊，有细路食咗呢啲三无嘅网红零食之后咧，出现肚痛、肚屙、呕吐、腹泻，甚至乎咧有发肠胃炎。如果唔食咗呢啲问题零食，出现症状，一定要即刻停食，保留翻个包装，尽快就医啊！
3: 系噶系噶，咁仲有咧，讲翻呢一款网红作业糯米纸之所以咁受欢迎。其实背后折射嘅系小朋友嘅学习压力，商家捉住咗细路仔对作业嘅抵触情绪，将作业塑造成为敌人。咁班细路仔咬落糯米纸嘅时候，只系得到短暂象征式嘅一个发泄，玩完之后反而就会加深咗对学习嘅抗拒心理。
4: 黎股长啊，我原先呢以为净系零食安全嘅问题，依家我先明啊，零食都只系一个表象，阿明仔嘅压力啊先系真正嘅问题。虽然依家咧提倡减负，但系校外补习啊、额外嘅刷题啊，不断咁样加大咗小朋友嘅负担。
3: 现实就系咁噶啦，文件系讲减负，但系变相增负嘅情况仲系存在嘅。小朋友玩乐同埋休息嘅时间被压缩，冇地方去释放佢哋嘅情绪，就会揾各式各样嘅出口，食作业咯，就系其中一种无声嘅抵抗。
5: 黎股长啊，听你咁讲，我依家明啦。所谓的食作业只是拖

0: 套路嚟噶，根本咧就系解唔到眼，只会危害身体。我以后绝对唔会再买呢啲三毛网红零食啦。
1: 咁啊，怪啦，
0: 亦都会提醒班上边嘅嗰啲同学要远离呢啲问题产品。
2: 咁就啱啦。嗱，作为家长啊，我以后咧一定要多啲留意小朋友嘅书包、零食同埋玩具，同时咧都会教育个明仔消费唔跟风，猎奇有底线，认清啲网红营销套路。
1: 另外咧，我认为相关部门一定要审核好儿童食品企业嘅资质，将嗰啲奖励就要正确引导三者结合，咁样先可以守护未食猎人嘅食奖啊嘛。奖励就要正确引导三者结合，咁样先可以守护未食猎人嘅食奖啊嘛。
2: 冇错，嗱，对于儿童食品，唔好净系睇佢好唔好玩，有冇趣，仲要睇佢安唔安全。儿童食品啊，要保好安全嘅作业，我哋每个人啊，更要守好健康嘅底线。
0: 广播食品左轮游呢支，警惕三无零食，守护儿童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傍晚6: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8: 李思墨报道。
9: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0: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0: 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内行动主题活动是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发展痛点、民生难点，主动作为。在走访调研过程中，人大代表收到20村村民及企业反映向道 Y218 沿线地下自来水管频繁出现爆管问题，二道至停水，严重影响沿线30几家企业及附近九龙、二宁、南京等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人大代表高度重视，在认真梳理相关情况后，提出了关于解决向道 Y218 沿线地下水管老化改造问题的建议，建议更换该路段自来水输水管道。新会区水利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联动供水企业、人大代表以及施工单位现场搭勘，研究可行性方案。经多方多次研究，向道 Y218 沿线供水管改造工程方案正式确定，项目改造总长约 2.4 公里，预算费用100万元。工程施工路线途经九龙村、二宁村、南京村部分道路及沿线区域，为保障工程早开工早见效，人大会城街道工委动员人大代表担任项目监督员，对管网改造施工实施全过程跟踪监督，代表们实地察看施工进程，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同时将施工期间群众的临时用水诉求和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施工方，确保改造工程既保

0: 化大餐。25至27号，大新路步行街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热闹开张，猜灯谜、逛墟市、寻骑楼，重现老江州烟火戏。鱼灯制作摊位前围满亲子家庭，小朋友忙得不亦乐乎。现场仲有葵扇编织体验，以及滚月饼争霸战、趣味高尔夫、投壶等小游戏，市民乐在其中。25号中秋节当日，万达广场内节日氛围浓厚，非遗传承、城乡共赏、深汇非遗展系统介绍深汇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少儿舞蹈艺术展演节目丰富，展演中仲穿插中秋灯谜速猜、幸运抽奖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台下热烈互动，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26号系农历8月16，民间追雨之日。深汇书院灯火次第亮起，古琴声悠悠响起，文人雅士游园会向呢度举行，四雅体验区最热闹。点茶席前，老师演示茶沫调高、沸水激沸，香席上香道师点燃一炉沉香，大家静坐品香。插花台前跟住花艺师修剪布局、挂画角理，书法家、美术家现场挥毫，非遗雅集同样惊喜。深汇葵艺传承人以电烙铁为笔、葵为纸，落出永不褪色的纹样，精彩纷呈的活动让追雨之夜更加美妙。
1: 9月24号晚，深汇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月圆同欢乐中秋主题系列活动，温情陪伴守护院内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欢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样的体验环节，在诗画中秋课堂上，社工讲述中秋民间传说，带领孩子们在诗词故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手工体验环节边，孩子们动手制作冰皮月饼和创意中秋灯笼，沉浸式体验中秋习俗。夜幕降临，志愿者和孩子们结队开展猜灯谜趣味活动，园区内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同志愿者备好月饼、水果等美食，众人围坐欢聚，共同品尝美食，让孩子们在参与体验中感悟传统，在陪伴关怀中收获快乐同自信。
0: 日前，一名学生不慎将电脑包遗落街头，急到氹氹转，赶到河南派出所求助，民警快速排查，当天就将物品寻回。当日中午 ，L 同学外出时不慎遗落电脑包。包内装有价值4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及重要的学习资料。 L 同学焦急万分，第一时间赶到河南派出所求助。接报后，民警根据 L 同学提供的信息，原先走访调查，确认 L 同学在经过某红绿灯时，电脑包不慎跌落，而 L 同学没发现就离开了，随后被一名过路的老人执到。民警随后查询到该老人的联系方式，好快就联系上老人，讲明情况后，老人主动将电脑归还。当日下午，民警将电脑完好归还，攞到失而复得的电脑及学习资料， L 同学激动不已，连连向民警道谢。数日后， L 同学特意送嚟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民心的锦旗，为民警快速寻回失物点赞。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深汇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深汇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号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点30分，遥珠地点在深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

0: 点。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8000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2: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系好方便啊！
2: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0: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时间去到明成化14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鲁能从参议终于升任为陕西的右参籍，过了2年又升他为右部籍，再过多1年鲁能也都升任为左部籍，3、4年之间三役重任，可见鲁能的政治才能和政绩也都备受肯定。讲真的，当时明朝陕西这个地方也都是边防重地，囤积10多万兵马控制边外的外藩，驻军的粮饷用品都是取给于藩市，再加上边陲多警报，境内又逢年年患水旱灾害，更加增加了筹措军饷的困难。但是鲁能在任布政副职的时候，他就深入实际，勤于四出巡察调查情况，大凡山川险要，屯保重地，驻兵强弱，储粮多寡，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一直去到鲁能升任为左布政的时候，他主理藩司职务的时候，他就创立了会计堂，钓鱼补缺，粮道远近分拨，出纳损益处理得有条不紊，结果边处有备，民力亦都得以休养生息。官兵同埋民众最担心嘅事情，反而被鲁能解决得井井有条。比著系鲁能治理政务之前，朝廷通常都会下拨10多万两以嚟赈灾，主要咧系用嚟买米粮，好多都被贪官污吏吞噬。而鲁能查识之后，革除币制，将朝廷下拨落嚟嘅款项，将银股价用嚟买米粮，火粒归公，所以百姓亦都得到实际嘅救助。时间一转眼，又嚟到咗明成化20年，即系公元嘅1484年，适逢陕西大旱，禾苗枯萎，大闹饥荒。发生了人食人的惨事啊！鲁能一听到十分之痛心，于是他协助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采取一系列的保钓措施，参照古往今来的救荒渡灾的各种方法，结合当地的实际运用施行，就是这样挽救了一大批灾民的性命。因而在当时他都深受灾民的称重，鲁能因此以功跃升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巡抚甘肃。点知他仲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新会家乡的消息。这个消息对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究竟这个消息是乜嘢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臣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

0: 城市更美麗啲。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1: 穿越

0: 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1: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九八三，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2: 话说岳飞又回到书馆里面，周同就交代他了，听日早啲同我上院去多谢外父啦，爹爹，我知道噶啦。过咗一晚，第一早父子两个梳洗完就出咗庄门，步行入城，嚟到院门口，将两张谢帖喺闸门处放咗入去。李春即时打开中门出嚟迎接，将佢哋两个迎接咗入里边坐定，行完礼。岳飞就拜谢赠亲之恩，李春就回咗个半礼，大家就坐低谈心。冇耐呢，摆上咗筵席，三个人就坐低饮咗一阵间。李春就交代搬咗围台出去俾周同嘅下人嚟饮。周同见咗就话：哎呀，贤弟啊，我哋两个系步行嚟嘅，冇带家人嚟，唔使费心啦。哦，大哥。既然是这样，贤世到这树没什么礼物相赠，我还有几十匹马未卖完，奉送令郎一匹怎样？哎呀，贤弟啊，小儿习武啱啱就缺少一匹，你赠给他真是妙极妙极了。现在我们已经喝了很多酒了，不如先去看看马再回来喝酒呢。好啊好啊。于是三个人就起身，我知道的了。于是就走过去仔细一看，他本性的心就最喜欢是白马，有些马的颜色好一点，将只手一按，马脚都屈了下去，一连揀了几匹都是这样，没一匹喜欢。李春就说，难道这些马都是没用的吗？禀报外父大人，这些马不是没用的，那些富家子弟配着华丽的鞍鼻游春玩景代步就可以。

小细嘅心想揀一匹能够上得阵、交得风、替国家办得事、自己能够赚得功名咁样嘅马先就好啊。嗯，呢啲都系我卖剩咗嘅几十匹马，只不过送一匹俾贤世嚟代下步，边上咁好噶嘛？佢哋正喺度讲话之间，忽然间听到隔篱屋马西叫声。岳飞就话：诶，呢啲叫声一定系好嘛？唔知喺边处呢？哦，我亦都听到叫声噃，又未见到马，你点知道佢系好马？爹爹啊，你冇听见呢匹马嘅声音洪亮，一定系力气大，所以我就话佢系好马。哎呀，贤世啊，你讲得啱啊，呢匹马是我的家人周天禄在北边买回来，已经有年纪了，真是力大无穷，只见到人就乱踢乱咬，没人扛得他住的，所以卖了出去又退回来，卖了出去又退回来，一年五六次，只好将他锁在隔离了。小细过去看看得不得啊？哎呀，就怕贤世降佢唔住，如果降得住，我就相赠俾你啦。于是就叫马夫开咗门，马夫就大叫咯：哎呀，岳大爷啊，你要小心啲啊！呢匹马要伤人噶。岳飞将匹马上咗右上，就将身上个海青除咗，走上前嚟。嗰匹马见有人嚟嘅，冇等岳飞近身。就举起马蹄乱咁踢，岳飞将身一闪，嗰匹马又转过头嚟乱咁咬。岳飞向后一闪，趁势一把执住鬃毛，举起拳头就打，一连打咗几下，嘿嘿，真系灵啦！嗰匹马就唔敢喐啦，正系华楼逢伯乐，辞请遇王亮。呢匹马本来就是应该岳飞骑坐，当然服他教训，喐都不敢喐，任凭岳飞拉到空地上边。岳飞再仔细咁一睇，从头到尾足有成丈长，由马蹄到马背约有八尺高，头如膊肚，眼若铜铃，耳小蹄圆，眉轻胸阔，样样都好。知成身都污糟邋遢，唔知道乜嘢颜色。岳飞睇见旁边有池水，就叫个马夫攞个叉过嚟。马夫拎住个叉，远远企定，唔敢行埋去。岳飞就话：你过嚟，你过嚟，唔紧要嘅咧。我而家捉住佢，嗱，你行过嚟，帮我洗刷干净呢匹马啦。岳大爷啊，你千祈要捉实佢啊！系啊。等我将个旧龙头帮佢戴上，然后先去洗啦吓，唔紧要嘅咧，嚟，你过嚟，你过嚟就系啦。马夫将个龙头戴上咗，然后将马拉到去池边，帮嗰匹马洗到干干净净。呢个时候，岳飞睇见果然系一匹好马，原来呢匹马全身雪白，冇一条杂毛。哎呀，呢一下岳飞都唔知几欢喜啦。岳飞着好咗衣服，将嗰匹马拉到个后堂石级下面绑好咗啦，然后上厅拜谢岳父赠马之恩。李春就话：唉，一匹马何足挂意呢？跟住呢，又命家人去攞出一副好鞍俾礼，鞍咗喺马背上边。周同喺旁边睇见，亦都一味叫好。三个人重新入席，又饮咗几杯啦。周同就起身告别啦。李春咧点留都留唔住，就只好叫马夫又另外准备一匹马送周老相公翻去。周同佢哋啊，骑马出咗仪门，马夫跟喺后边。佢哋出咗内王院城门，周同就话咯：我儿啊，呢匹马虽然好，但系唔知佢跑得点呢吓？你点解唔放开马跑一跑，等我喺后边睇下？

0: 好啊，爹爹啊。于是岳飞就加上一鞭，放马就跑。
1: 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

0: 地、形状以及浸泡出来的茶水颜色来辨别真伪、陈化的程度以及质量优劣。如果有虫蛀、烧皮、发霉等的现象，就失去它的药用价值。明代李士才的《雷公炮制药性解》当中认为，陈皮产广中，陈久者凉，采时性已极热，如人之老成，则学性渐减，收藏又服陈久，则多力梅下而烈气全消，温中而无燥热之。故传统认为深会陈皮以陈久者凉，有收藏价值。市场上有商家就以年限来划分等级，但是相同储存年限的陈皮，在不同的储存条件之下，会有不同的陈化程度。同时真实的储藏年份不容易追溯，所以深会陈皮的商品不能够片面强调年限，而忽略它的药品属性，应以外观、形式、气味的变化来体现陈皮的陈化程度。深会陈皮小化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呀？
6: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新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生活城市天际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会983，
10: 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

0: 冇掟走。
1: 吓、啊，我跪咗。唉，佢系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0: 我鍾意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对于每一位广东人来讲，可以说真的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这个秋天的到来，即意思话，即系秋天嘅天气嘅到嚟啊！其实我哋已经过咗中秋啦，但依然咧，好似真系水深火热。今日落咗一场雨啦，稍微好啲，但依然会有少少即系黏黏的呢种感觉咧，确实真系唔系话最舒爽嘅呢一种秋天应该有嘅一种体感啊！所以确实好期待咧，真正系秋高气爽。虽然天气呢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了，不过呢仍然可以从一些风景之中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浪漫。不一定要去出省啦，北方啦，去看这个红叶啦。其实呢我们广州方面，即或者广东方面呢，近近地呢都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的秋意的。而这个秋意呢并非满山的顶流的这个红叶啦，反而是漫山的这个红色的柿子。在哪里呢？当然啦，广州是没有。只不过呢就有漫山遍野的红灯笼。每一年的10月到11月份的

0: 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讲俾阿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0: 983
18: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1: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呢段时间是甜蜜浓度超标的婚礼季，是吗？苏智都啱播呢首歌，你就钟嘉欣的我结婚了。可以翻嚟我哋9月28号星期一晚上9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继续呢一 part 咧，就属于大家嘅音乐选择时间啦。可以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噶。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系浅笑就话咧，三日婚礼仪式圆满结束啦，咁但系新型嘅幸福生活咧就啱啱开始。借住节目咧，点一首张宇嘅《给你们》啦，送俾堂弟咧、弟媳啦，祝他们新婚快乐，幸福美满的。记得之前问过到底是 moment 重要呢，定是 forever 重要一点。在今天的这一场婚礼现场看到众多的离不一声，新婚快乐，两位新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做有少少嘅感动嘅，咁啊会觉得咧 moment 系真实嘅，咁而 forever 咧会系选择同埋期望啦。我哋会期望永远相爱，但系再美好嘅永远啦，都系离唔开好好咁样对待

在当下，所以要珍惜当下，享受当下，将温柔同埋偏爱啦融入到生活当中，久而久之，呢啲嘅珍贵嘅闪闪发光嘅 moment 啦，就会有咗自己嘅 forever。

跟住明月话，过完中秋节，十月一号系国庆节，十月十八号系重阳节，十二月嘅二十二号系冬至，明年嘅二月六号就系春节啊！时间系唔会回头嘅，生活都冇如果，唯一能够做到就系珍惜每一个当下嘅今天。今晚咧想点一首近期因病过世嘅刘欢老师唱嘅《弯弯的月亮》。如今歌声还在，人要远行，那些台上的岁月都成为怀念。

確實咧，近年嚟會聽到幾多呢啲好突然嘅消息。正如之前話，唱咗一輩子《娃娃的月亮》嘅人啦，卻喺月亮最圓嘅時候離開咗。聽少話珍惜當下，活好今天。好多嘅事情會令我哋慢慢好似變得通透咗，係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上的流云，
1: 长江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另站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

小美们，系啊，永远咧计划都追唔上呢一个嘅即系现实嘅一个时代改变啦，快到令我哋有少少诧异系嘛。咁唔紧要，开唔成唱片铺都可以喺每一个晚上嘅时间当中咧，喺收音机里边咧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听下歌咁样。其实咧，唔知仲有几耐时间咧可以仍然存在收音机呢件事嘅。不过咧，依然都会好感谢咧，仍会有人咧去守望住呢一份嘅信念啦，吓、啊。堅持用收音機去聽收音機 ，OK。好啦，咁啊，跟住啊，收音機嚇，佢嘅網名就係叫做收音機。佢話喺江邊聽不期而遇，係啦，仲喺群裏邊都發咗張相，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畫面啊！有月亮啦，有遠處嘅燈光啦，有波浪聲啦，有蟋蟀嘅叫聲，仲有聽收音機人嘅惆怅。不如聽一聽陳百強嘅《凝望》啦。

我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好似一啲咩即係經典手藝嗰啲傳統嘅老藝人咁樣，就會去雖然時代不斷咁變化咧，仍然係堅守住咧我嘅信念咧，去將呢一種嘅手藝傳播落去咁樣。OK， 咁即係當然間咧雖然好多嘅朋友仔都曾經係即係勸喻我，同埋不如做呢一個嘅即係視頻直播啊，即係抖音之類嗰啲直播啦咁。但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咧嗰種直播同埋喺電台呢度嘅直播咧，就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即係嗰種嘅感覺。我諗喺直播室裏面戴住嘅 headphone， 然之後咧就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生活区第十五次党代会即将召开，这个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更是科学谋划生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关键盛会。生活各界热切期盼区党代会召开，共盼生活高质量发展再启新篇。中创新航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杜怡君表示，我们期待本次党代会擎划生活新质生产力发展蓝图，持续造大新能源电池、新型储能产业，强化科创赋能，优化人才引入政策。企业将持续发挥链主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全力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生活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美国芝加哥生活同享会创会会长及永远名誉会长钟建光表示，我们海外侨胞期盼这次大会能为生活描绘出更宏伟的蓝图，凝聚起海内外乡亲的磅礴力量。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讲好生活故事，吸引更多海外人才与资金回乡投资兴业，共同为生活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力量。记者采访了不少市民，他们表示期盼本次党代会继续把民生放在优先位置，

0: 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优质民生资源惠及更多家庭，让普通老百姓共享生活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 今年八月，人大会成街道工委组织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核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发展痛点、民生难点，主动作为。在走访调研过程中，人大代表收到二零村村民及企业反映，向道 Y218 沿线地下自来水管频繁出现爆管问题，二道至停水，严重影响沿线三十几家企业及附近九龙、义宁、南京等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人大代表高度重视，在认真梳理相关情况后，提出了关于解决乡道 Y218 沿线地下水管老化改造问题的建议，建议更换该路段自来水输水管道。生活区水利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响应，联动供水企业、人大代表以及施工单位现场搭勘，研究可行性方案。经多方多次研究，乡道 Y218 沿线供水管改造工程方案正式确定，项目改造总长约 2.4 公里，预算费用100万元。工程施工路线途经九龙村、义宁村、南京村部分道路及沿线区域，为保障工程早开工早见效，人大会成街道工委动员人大代表担任项目监督员，对管网改造施工实施全过程跟踪监督，代表们实地察看施工进程，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同时将施工期间群众的临时用水诉求和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施工方，确保改造工程既保进度又合民意。经过一个几月的紧张施工，乡道 Y218 沿线供水管改造工程近日建成投用，切实解决沿线群众及企业的用水难题，有效助力优化镇域营商环境。
0: 啱啱过去的中秋假期，生活各处热闹上线，活动接连举行，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节日文化大餐。25至27号，大新路步行街江州墟中秋文化游园会热闹开张，猜灯谜、逛墟市、寻骑楼，重现老江州烟火戏。鱼灯制作摊位前围满亲子家庭，小朋友忙得不亦乐乎。现场仲有葵扇编织体验，以及滚月饼争霸战、趣味高尔夫、投壶等小游戏，市民乐在其中。25号中秋节当日，万达广场内节日氛围浓厚，非遗传承、城乡共赏、生汇非遗展系统介绍生汇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少儿舞蹈艺术展演节目丰富，展演中仲穿插中秋灯谜速猜、幸运抽奖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台下热烈互动，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26号是农历8月16，民间追雨之日，生汇书院灯火次第亮起，古琴声悠悠响起，文人雅士游园会向这里举行，四雅体验区最热闹。点茶席前，老师演示茶沫调高、沸水激沸，香席上香道师点燃一炉沉香，大家静坐品香。插花台前跟住花艺师修剪布局、挂画角里，书法家、美术家现场挥毫，非遗雅集同样惊喜。生汇葵艺传承人以电烙铁为笔、葵为纸，落出永不褪色的纹样，精彩纷呈的活动让追雨之夜更加美妙。
1: 9月24号晚，生汇区儿童福利院开展中秋月圆同欢乐中秋主题系列活动，温情陪伴守护院内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欢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设置丰富多样的体验环节，在诗画中秋课堂上，社工讲述中秋民间传说，带领孩子们在诗词故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手工体验环节边，孩子们动手制作冰皮月饼和创意中秋灯笼，沉浸式体验中秋习俗。夜幕降临，志愿者同孩子们结队开展猜灯谜趣味活动，园区内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同志愿者备好月饼、水果等美食，众人围坐欢聚，共同品尝美食，让孩子们在参与体验中感悟传统，在陪伴关怀中收获快乐同自信。
0: 日前，一名学生不慎将电脑包遗落街头，急到氹氹转，赶到河南派出

0: 所求助，民警快速排查，当天就将物品寻回。当日中午 ，L 同学外出时不慎遗落电脑包，包内装有价值4000多元嘅笔记本电脑及重要嘅学习资料。L 同学焦急万分，第一时间赶到河南派出所求助。接报后，民警根据 L 同学提供嘅信息，原先走访调查，确认 L 同学响经过某红绿灯时，电脑包不慎跌落。而 L 同学冇发现就离开咗，随后被一名过路嘅老人执到。民警随后查询到该老人嘅联系方式，好快就联系上老人，讲明情况后，老人主动将电脑归还。当日下午，民警将电脑完好归还，攞到失而复得嘅电脑及学习资料。L 同学激动不已，连连向民警道谢。数日后 ，L 同学特意送嚟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民心嘅锦旗，为民警快速寻回失物点赞。
1: 各位，今次嘅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夜之中，喜爱已星尘，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情同样以利，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具

0: 交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1: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8。
1: 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6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孟凡丽出席会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黄楚平主持会议。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举行，讲它，学它，成为它。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书面汇报。会议还印发了一批改革创新推介案例。会议指出，15-5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眼满足实践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下功夫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着重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更好支撑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成果、机构、企业到广东来，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 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力推动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省委、深改委及改革办要强化统筹指导，省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深圳市要做好协调支持，龙岗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合力推动实验区在智能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锚定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集成式改革为牵引，加力提速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

0: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项目总规划面积958公顷，其中高标仓子项目及配套工程在今年9月下旬已顺利竣工。高标仓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6.6万平方米，库内总面积46.6万平方米，涵盖9栋地上4到5层丙二类高标仓，构成辐射全国、通达欧亚的货物仓储基地。开园之际，旺旺集团、顺丰集团两大龙头相继入驻，进一步夯实生产服务型枢纽的定位。旺旺集团华南储运大区协理黄波表示，公司入驻高标仓用于华南区域食品仓储及分拨业务。
2: 因为这个华南统仓仓它覆盖了我们的那个广州、广西还有海南这一部分的仓储，我们还有电商这部分，我们也可能会要引入到这里来。
1: 顺丰速运与广州交投集团围绕城市末端配送、仓储冷链运营、跨境多式联运四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其覆盖全国、连通全球的物流网络与枢纽多式联运通道资源形成互补。顺丰集团仓储解决方案高级经理黄师专表示，
3: 这个高标仓对于我们这种5层的贯通式的货架还有自动化流水线的一个作业是非常适配的，对于整体的管理成本方面都是有一个大大的降本的一个作用。
1: 依托以常态化开行的国际班列，运行线路已覆盖中欧、中亚、东盟，枢纽可通达19国66城。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介绍，枢纽把作业区、海关监管、干线运输叠在一处，正将跨境出口沿用多年的作业顺序由先集拼后查验调整为先查验后集拼，通关周期明显压缩，反复装卸带来的货损与延误大幅减少。
4: 我查验完之后，那我们的货物就直接可以运到真正西栅的国际班列上，每个月大概有45到50列发往欧洲跟俄罗斯，平均时效呢，这个15天左右可以到欧洲。这样子的话，货物就可以在这里快速的集结，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5: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示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0: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昨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5: 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一类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
5: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12金，金牌总数已达132枚。今天将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8: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

0: 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上7:32一起嚟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现时城区各个主要路口都是比较繁忙，东侯路、东门路以及平安路、城东路、骑虎东路这边车流量较大。另外资政中路、民生路这边车流量都是较多，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从监控见到现时在启超大道这边往中心南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以私家车为主，上工上学时段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活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名臣鲁能在明成化20年适逢陕西大旱的时候，同朝廷派来的赈灾大臣合力救活了一大班的灾民，因此深受灾民的称重。鲁能也都因为今次的赈灾有功，以功跃升为右副都御史，奉旨出察甘肃。点知他还未走马上任，就接到来自生活家乡的一个坏消息。这个消息对于鲁能来讲是一个噩耗，说鲁能82岁的父亲鲁真年迈多病，好想见儿子一面，但是鲁能想起自己重任在身，又怎可以分身回去屋企侍奉老父亲呢？他再三思量，他想了想，唯有尽忠不尽孝，于是他立即遣派家人南归新会，以代替自己侍奉老父亲，而自己只是带了一名的家仆赴任甘肃上任。不讲大家不知道，如今的甘肃和以前的甘肃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当时的甘肃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又是边陲和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治理十分之复杂，而且地处西北，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一些不法的官吏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地方的百姓也都深受其害，施政之难可想而知。鲁能升职是升了，但是要啃嚿咁样的猪头骨，他又啃不啃得落呢？鲁能上任之后四出查访，勤政亲民，轻利除弊，他通过调查了解情况，也都对症下药，定出了10条的施政制例，分别就是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斥、率孤寡、稽处职、行赈灾、苦欢乐，这10条的施政制例。但鲁能呢并非是口行行得个讲，他将这10条的制例条条都实施到位。这些的制例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的百姓都说，几十年以来从来未见过一个好像鲁能咁好的父母官。鲁能虽然治理施政有方，但是他心入面始终都有一个郁郁不解的结。这个结就是他的老父亲，远在新会的老父亲。那究竟鲁能又可不可以解到这个心结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 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老能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就要啦。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
10: 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6: 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
5: 开展舒缓强基体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阳光新会。
17: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17: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18: 时时都关心，
1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8: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9月28日系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全区各选区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广大嘅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到所在嘅选区投下咗庄严嘅一票，选举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
3: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江门市住宅小区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第一批，清单划分了监管权限，对小区各类常见的违规问题逐一明确监管主体、处置方式、执法依据，厘清小区管理谁来管、管什么的模糊边界。清单当中明确，建设单位不得私自协议选聘前期物业公司，住宅装修要提前申报登记，高空抛物、犬只扰民伤人由公安部门处置。
18: 近日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中青一班二班开展我当一天忙紧呢啲假冒嘅核桃油，其实只系大豆油。